0: 自治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66.1 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32.4 公里安坑隧道前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好来，目前呢，在整个台74线的地方，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恰马是就贼就贼哦，爱塞里哦，好不好？啊，世通、志文、志斌，还有淑芬，还有轩豪、雨婷、真真，都一起来了哈。又轩搞砸，来，刚刚呢，刚刚跟朋友们一起踩到的这首歌哦，《阳光宅男》，我们是一起喽，充满着阳光。龙哥，零醉哦，爱零醉哦，阳光很热哦，注意好防晒哦，小英晶亮，来一。

阳光宅男，周杰伦的歌，能够当宅男又很阳光，嗯，很不错啊，个性好。好，来8:0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整个台中系统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时速落在4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是落在20公里的速度。那么在台中市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呢是有工程哦。第二，太阳公公出现了，嘉伦马出现啦、啊、哈、哦！一婷，来，明胜说呢会好好多喝水，太好了。来，水量乘以体重30哦。坤祥，早安。

看一下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上的台中系统，刚刚还在40哦，现在已经提升到60喽。好，所以呢，现在整个车速呢是越来越好了啊。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啊。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呢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 0800-000-1234。

0: 阿华师来呀、啊、哈、哦！阿华师搞砸，尼可已经开心的哈哈哈了。为什么呢？因为要放三天假了哈、哦。好，一听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国道路况报火力灾，国定假日哦，通常呢包括了高速公路局，还有包括了警广，哎，我们都是不打烊的哦。来来来，我们来邀请到是易安，易安早安。
1: 嗯，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目前的路况也在主线部分都是蛮顺畅的，只不过在像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彰化出口，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出口，以及在国道四号东向的后峰出口，就是目前有几个交道出口会比较

0: 车都在排队的状况，可能再麻烦指标，紧急也要下交到，在
1: 哪一
0: 排队的
1: 个？
0: 时候再多
1: 哪一
0: 加注
1: 个？
0: 意车前的状况。
1: 易安，你说
0: 像
1: 哪一个？哪一个？
0: 那个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
1: 彰化出口
0: 还
1: 现在有
0: 有
1: 排队。
0: 对，还有国一北上的南屯出口，
1: 好，
0: 以
1: 好。
0: 及在国道3号的快关出口，北
1: 嗯哼，
0: 上的快关出
1: 北
0: 口，
1: 上快关出口哦，都比
0: 对，
1: 较
0: 还
1: 下
0: 有
1: 不
0: 在
1: 去
0: 国
1: 就
0: 道。
1: 对了哈。
0: 对，就是他们出口排队车多，就
1: 是，
0: 是这里游客比较多，所以就是出口都有回堵的状况。
1: 好的，
0: 对，然后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的后丰出口，目前看起来就是这4个出口就是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
1: 嗯哼。
0: 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今天施工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双向的140到158.6，在铜锣到31路段，那待会在 Y2 车道进行的闪光黄灯的调整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那还有在国道3号同样是双向的212.3到214，在雾峰到雾峰系统路段，那也会在 Y 车道进行的割草的施工作业，
1: 嗯哼，
0: 那今天主要施工就是这两个为主。那跟大家说明一下，明天开始有一些端午连假的相关疏运措施。那首先第一个措施就是关于暂停收费的部分。那暂停收费会从明天6月19号到21号，从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5点，都是国道全线双向都是暂停收费的。那在6月19号有一个匝道管制的作业，是在早上的5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在国道1号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进行封闭的管制作业，所以再
1: 嗯哼，
0: 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是。
0: 那最后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下午开始就会有一些车流呢，驾驶朋友都要行进高速公路前，先确认一下车子有没有状况，那以防上高速公路之后才发现有问题，就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你也可以上1968网站做目前查询目前的路况，就是可以提前做改道，就是变换规划路线
1: 是，
0: 的情况。
1: 嗯嗯，
0: 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对耶，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出现车潮，预计两点钟以后嘛，你们的预估差不多。好的，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休假嘛，哈，就准备要出去啦，这个返乡啦等等之类的哈。好，非常谢谢易安哦，好，谢谢你，
0: 好，
1: 好，拜拜。8:20，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方向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也就是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落在20到40不等啊，有些间歇性的车潮，还有新竹系统往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3号北上158.8大甲地磅站内侧有一大团的塑胶袋飘来飘去哦，这个会蛮危险的。来，国道3号北上158.8大甲地磅站这里内侧有一大团的塑胶袋飘来飘去哦。

张清芳的加州阳光。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还有北宜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的哦，车流量呢比较大，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呢在湖口这沿线，时速落在20到40。在待会儿9:05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陈慧芬律师，我们的拳击女王，她也是那个律师哈，然后那个手工哦，真的厉害到不行，还会那个编织，而且那个就是那种皮革编织哈。那还有那个打拳击很厉害的，我们的陈慧芬律师。好，今天呢会谈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会说到这个离婚，你知道台湾的这个离婚的比例啊，每一年的对数大概都是维持在 5.2 到 5.3 万。如果这样子换算下来，其实呢以内政部这样统计啊，每10分钟就有一对离婚呢。你说这个比例高不高？那个而且是很吓人。好，我们当然就不想，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成立了家庭之后，里面有什么样，每一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但我们今天呢，这个陈慧芬律师啊，会站在有关于在国际儿童公约，也就是我们听听孩子的声音，就是孩子他们的心情，有时候他们没说出口，这些的孩子有谁听他们的声音？其实呢，我之前听过几个案例啊，我都很觉得很心酸。即便有些的人他已经成长长大了，甚至已经另组家庭了，但是呢，因为在原生家庭，那么可能经历过了很多的撕裂啊，那么还有很多的伤痕。如果呢，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他们没有经过了怎么样能够去让自己的生命再更产生韧性跟力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面对另外一段婚姻或是在家庭里面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负面的一些的想法跟猜测，还有包括我们说的玻璃心，会隐藏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那么甚至呢，跟婚姻之间可能在上一代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印象会延续到下一代啊。那么所以呢，这些的孩子其实我们心疼是这些的孩子有谁听他们说，他们心情是什么。在之前可能在学校早期一点啦，或许有人还会说，这些都是坏孩子，父母亲离婚，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坏孩子？为什么？啊，当然有很多因素，有可能，也许那个内心里面有些孩子刚好处在一个青少年阶段，碰到了家庭的一些骤变，那他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能够来唤起大人对他注意，他们用错的方式，所以大家就会印象就觉得你是坏孩子。那有些可能以前传统的一些社会氛围会认为说，

你一定是家里有问题，好，那么你才会，你们家里面才会离婚，所以这些孩子应该等于是坏孩子。可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他们承受了多少的压力？他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你知道，其实想多了以后，你就会心疼了。好，那么陈慧芬律师哈，幸好他应该会比我还更那个勇敢哈，做律师就是不一样。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谈有关于在这些诉讼风暴下哭泣的孩子他们的心情。

你的存在，我的存在，这是张惠妹。张惠妹的歌词是那个歌曲，是我的存在。不过呢，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一份爱，都是值得被爱的。好嘞，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张惠妹的歌。目前呢，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南北双向，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Andy， 还有 Jackney， 早安。好嘞，还有那个谁，那个志华、放客鸡鸡，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那个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苗栗至竹南间今天清晨受到工程急剧影响，暂时采单线双向行车，部分列车延误。台铁表示，因公务单位在养护时间施工时怪手不慎翻覆，已经派人抢修，官网显示预计上午九点时恢复。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的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3: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啊，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

0: 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1: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段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再以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5: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4: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的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8: 先生，先生
7: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8: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

0: 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0: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0: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1: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0: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0: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0: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安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心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来8:39了，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情。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啦。好，来，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都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子咯。好，来，那么在行车上面，如果有一些路段啊，我们有遗漏没有播报到的话，再麻烦朋友们跟警广说一下。好，刚刚呢有跟朋友们稍微预告了一下啊，在待会儿呢，我们的全警女王陈慧芬律师呢就会来到节目当中，在这一次呢会跟朋友们分享到了，就是呢爸爸妈妈离婚了以后，我们的孩子呢，诉讼风暴下的孩子，他们的心情有没有去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当然呢，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会互相的，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生活环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拉扯撕裂。其实你说要怎么样才不会有伤痕？不可能有伤，不可能没有伤痕，它一定是一个破碎的，是有伤痕的哈。那只是呢，要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还可以产生一个内心里面产生一种盼望，它是有希望的，它不是绝望的。好，那么这个可能包括了怎么去尊重一个每一个孩子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也有他的未来啊。那么当多想一分的时候呢，其实在整个沟通上面，而且呢要必须要为所选择当中，我们还是有需要有一些的代价是要去付的，包括了情感的部分。好，包括有些这个直接走法律可能会觉得很快，

那有些呢就突然不见了。我们有碰到好几个曾经听过那个故事都很心酸，就突然一睁眼那个孩子不见了，孩子就突然看到爸爸妈妈不见了，或者是好像说呢那个带他出去玩，本来带着很雀跃的心。

0: 温柔的提醒啊。另外呢，还有包括了孩子的十大权利跟十大的风险，真的都很需要我们来特别的来了解。也许您本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或许您知道有哪一些的人，有些的是在学校当老师的人啊，那可能知道班上一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家庭。好，那么现在啊，你说现在说单亲，我曾经问过有些孩子，我说以前啊，就是单亲的非常少，老师问说，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哈，那么几乎呢全班都是举手的嘛，但是呢那个单亲的非常少，但现在不是啊，现在啊单亲的很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可是问题是出在这个环境，社会的环境氛围里面，大家都觉得习惯就好，问题是习惯就好。你知道有时候会产生啊，就像我们一直在宣导什么毒驾啦、酒驾啦，或者是一些包括了社会事件的伤害啊，哎，其实不容小觑，这些的因子其实回归到很多很多都是很从小的生活里面、原生家庭里面产生的一些心理的变化、情绪的风暴，还有他有没有出口，然后最后他用什么东西来替代，这有没有一个连环性，他一定有一个连环性。好，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每一次我们可能做的没办法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为媒体都应该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我们没办法改变全世界，我们也没办法改变整个社会，我觉得要说整个已经是太伟大了，我们没办法，没那样的一个能力，但是至少在今天，或许一句话，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的资讯可以帮助某些人，他能够重新的再站起来，或者感觉上诶好像有点希望，我都觉得这样的一个资讯，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就是有意义的啊。所以我很受不了那一种就是利用一些的媒体，然后去好像去渲染到那种大家好像要打起来那种感觉，我都觉得怎么会是，我没办法接受这种，就是有点是假消息假新闻这一种，都是不应该的。好，所以但是没办法了，那个社会的环境就是这样，氛围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需要很谨慎。好，那么所以呢，在今天陈慧芬律师在待会儿就会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就会一起的来关心，尤其在这样社会氛围当中，我们刚刚在谈每一年台湾的离婚的对数呢，已经是 5.2 万到 5.3 万，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比例就是每十分钟就有一对夫妻离婚，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耶。好，所以呢，这些的孩子怎么办呢？好嘞 ，Andy 燕君，早安。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特别注意了，任何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 Super Junior 的《幸福为甜》。
1: 这城市又闹哄哄，人潮像快闪的时钟，

好，来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那么在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啊。那么彰化县政府统计哦，2022年到2026年之间呢总共转介媒合了大概有15名的儿少，其中有5名成功的完成出养哦。那媒合过程其实呢不是那么的容易，不是那种想象说啊、哦、我今天呢这边介绍这边介绍啊那个可以了媒合了 OK， 没有，其实呢在心里的那个部分哦要怎么样来安抚，还有要怎么样来諮商，有些即将要离开的要到其他的地方去的这些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状态都要很谨慎的、哦、那儿少保护的需求下啊、哦、那个监护跟安置的比例呢其实是不断的上升，那你需要为孩子找到一个合适的收养家庭不是那么容易。那之前呢有一位7岁的孩子啊，一位男童，因为原生家庭无力照顾嘛，所以他出生之后他就被安置，1岁的时候进入到了寄养的家庭啊，那么有一对夫妇照顾，一待呢就是6年。那后来呢他从幼儿到小学的时候寄养父母陪伴他成长，也陪伴他等待新的家庭。那你知道这个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还是需要呢到另外一个新的家庭，其实你看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变动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心理的状态啊，那么他会觉得好像自己他是属于哪里啊？有时候呢在离婚之后的父母亲可能呢比如说用隔周的啊，就是说啊，这次你这周来我这边，下周来这边，你知道有些的孩子很小时候他在幼儿园当中他可能到了礼拜五他就是背着那个大包小包的，为的就是要一直在换环境，其实对他们的心理来说呢就是一种不安啊。那么刚刚我们说这位7岁的男童啊，最后呢他就成功的媒合到了荷兰收养家庭，你知道其实对这个男童来说是很开心啊，因为终于有一个新的家庭啊，要这个可以迎接他，而且又是一个新的环境。可是呢随着离别的时候越近哦，你知道那个男童他才7岁就出现了很多心情，比如说为了小事哭闹生气，甚至出现反抗行为。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到底怎么了，一直在叛逆当中，但实际上在他内心里面就是产生了许多的不安。好，所以呢当然这个家扶中心呢就透过了一些心理创伤的复原的服务，由心理师用游戏的方式来协助这个孩子表达情绪，因为你要需要理解他表达情绪，还有包括了要怎么样去面对

分离的焦虑，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好，那如果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当中，我们能够去注重到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很踏踏实实的时候，你说有时候我们会面对到一些变动，但孩子的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如果他能够安稳，是不是他长大之后也能够减少许多的危机啊？这个危机包括他自己的危机，也包括甚至人，包括社会事件的危机啊。好，所以呢，家扶中心也说啊，在出发之前的一个月呢，寄养的母亲他会陪伴这个孩子哦，做准备，从绘本的认识，一直到整理行李，一直到逐渐的要去迎接新的环境，所以可见这个寄养的父母是非常的认真的，而且很用心的啊。那我相信呢，对这个孩子来说呢，就是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带着一个至少了哈，在这样的一个伤痕当中，他虽然是有伤，但是呢，他可以结成结痂，变成疤痕啊。那么这个印记呢，或许它就是成了一种记忆，一种感谢啊，感谢呢曾经有人接触过它。好，所以呢，也祝福啦，也祝福所有的孩子们。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只是我们今天在家长分享，它只是可能在案件当中的一角。但是呢，我们也很特别祝福，在社会上，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的身边，可能都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孩子，希望他们的未来是真实的，在这个逆境当中的成长是越来越有力量的。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是比较大哦。

0: 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哦。
1: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爱的 Nancy baby 呢。
2: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1: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2: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2: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2: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3: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4: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早安，我们是
6: 告五人。早上9点，吃早餐了没？
7: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5: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好嘞，8:57，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依晨的《甜蜜花园》，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

听众朋友您好，国浪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浪一号北上 348.9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 163.9 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3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

0: 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 5.8 公里，在石碇交流道前有锄头掉在外侧路肩。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 11.7 公里，在万大桥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角铁掉在 11.5 公里的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来9点02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蛮大的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63.9 过了台中系统交流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也麻烦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子啦。
2: 哎，这房子怎么盖到我家的地呀？
1: 这是越界建筑，属于不当得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法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
2: 听无听无，说白话一点，
3: 这叫做起唔着所在，紧嘞紧嘞啦，叫伊拆掉，把地还给你，啊不吼，得爱赔钱哦。
4: 我被你家狗咬了。
1: 饲主未尽动物管理义务，导致他人身体受损，构成过失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4: 可以说白话一点吗？
3: 就是你的狗啊，把人咬掉，这做主人的爱护者，不是狗赔钱哦，是你要赔。
2: 用白话跟你聊法律，
3: 破解困扰的法律问题。
5: 法律说白一点。
1: 好，今天法律说白一点呢，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全集女王，就是呢陈慧芬律师。慧芬律师早安。
6: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我今天特别开心。
1: 对，为什么？
6: 因为我又到金广，我今天是来第四次了，然后
1: 对对，大家已经很认识你。你要常来
6: 哦。 OK， 没问题。还有明天要放假了
1: 哦。对，所以今天特别的开心。
6: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好，你每次来我都也很开心。
6: 好，
1: 对。不过呢，你知道我们在今天每一次啊，这个只要是慧芬律师来，我都觉得我们会谈到一些比较温馨的，但是这个温馨当中又有点带着眼泪。
6: 没错。
1: 哎呀，今天呢我们要谈到了，我刚刚已经跟很多朋友们在一起在分享一些我的心情了，就是说有时候家庭跟家庭之间，我们也很难去讲到说呢每一个人的家事是怎么样啊，但是呢总是会面对到所谓的这个离婚的状态。因为呢我刚刚也特别说到说，你知道现在的台湾的离婚的对数实在是很高，每一年大约维持在 5.2 到 5.3 万，也就代表说呢他每十分钟就有一对是离婚的。你知道这个比例高到不行。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啊，结婚呢啊，我们就很开心哦，结婚了。可是呢离婚呢啊，台湾就有些呢，有些的家庭就是反正呢我就觉得个性不合就分了。好，那么或者是呢这个关系当中他们没有特别去顾虑到孩子的心情在想什么。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因为孩子顾虑到的孩子的心情的状况，那有些人他可能产生在这个婚姻里面是极大的痛苦跟折磨的里面啊，它完全就分不掉。不过呢这个中间我相信要有一道桥，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包括了要怎么样去认同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它很重要。所以呢在今天慧芬律师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特别来提到诉讼风暴下哭泣的孩子。哇，这个我看到这几个字我就心里就心疼了。我就心里想说，诶，你们好勇敢，律师，你们去法庭你应该看到很多听到很多的故事啊。
6: 相当的。
1: 诶，你们不能哭对不对？
6: 有时候要忍住，因为其实怎么讲，因为讲到离婚这个议题，一定假设你还有未成年子女的话，小孩子是一定没有办法说你不去处理这一块。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很尴尬的是说，其实尽量不要让小孩去接触到法院，因为其实他们年纪真的还蛮小的，然后对于法院他们是觉得陌生，他又不是学校，
1: 我们大人都会有点害怕了，更何况是小孩。
6: 所以呢，我们国内的司法对于这个有关儿童跟这个少年等等的家事案件，其实是投入非常多的一些人力跟资源。比方说除了法官以外，还有这个社工师、心理师、家事调查官，甚至于他们会请这个离异的父母去参加这个所谓亲子课程。所以其实国内对于这方面资源的投注是相当的多。好，那有特别提到是说，我刚刚讲的部分就是还有一个硬体的部分是说，我觉得法院一个比较温馨的地方是说，家事法庭 我

0: 有时候都会发现我的那个、嗯、那个律师席的前面有一包卫生纸。
1: 哦，是啊，
0: 因为你的当事人会坐在你的隔壁。对，那为什么家事法庭会有这个设置？因为其实讲到这个亲子情感的部分，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当事人他就是那个情绪上来，他没有办法去控制。
1: 嗯，
0: 那你现场又没有卫生纸，这样子其实是对，会
1: 有时候也会干扰，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呢，法院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处理，我是觉得还蛮得当的，就是他会有一个卫生纸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法院会设这个諮商室，那里面有沙发，有小朋友的玩具，有巧拼店。它会营造一个比较温馨放松的一个部分情境，让大家可以坐下来放松心情，放下心房去好好做一个调解。所以我觉得整个法院里面最不让我觉得硬邦邦的，不是那么严肃的地方，就是法院的这个家事的諮商室。对，所以这个是还蛮特别，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设计。
1: 之前没有是吗？
0: 之前其实有陆续在建构，但是其实就像我们主持人刚刚讲，那个离婚率
1: 太高了，
0: 太高了。然后进法院处理家事案件的案子，其实法官有时候真的也是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会有一些资源可以运用，就包含我刚刚讲的那些人员的配置，还有设备方面。
1: 所以
0: 是
1: 律师。比如说像这种啊，要跟孩子在对话，或者是在处理这种家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更专业的？他甚至会有一个同理的，要不然你有时候问出来，反正第二次伤害呀、啊。
0: 没有错，因为会到家事庭担任法官的，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心理素质存在。
1: 嗯，
0: 对，就我们看到的部分是这个样子，他会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跟这个小朋友对话。可能像一个我们隔壁的叔叔阿姨这样子，对，他不会像对律师或者对当事人讲话可能比较着重什么地方，所以应该就是他们这方面的训练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相当足够。
1: 所以他们在这个分配这个案件的时候会特别去挑选吗？
0: 一般我们的家事案件会到家事法庭去处理。
1: 哦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法官会比较不太一样。
0: 法官基本上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他具备的心理特质要再比较不一样。对对对，
1: 这样子才会能够来接住这些的案件。
0: 是。
1: 那你刚刚有说就是避免孩子到法院，但是好像也是有必须要的。
0: 有
1: 没有分年纪？
0: 基本上我现在有一个案子，法官发现这个小朋友还没有两岁，他说那就不用带过来了，因为也没有办法问。对，但是可能他的口语表达能力还 OK 的话，也许法官希望听听他的想法，
1: 但是他不会到那种硬邦邦的那个法庭上面。
0: 法庭上一般会有社工陪同，但是可能双方爸爸妈妈你们先离庭，因为你在法庭上小朋友可能不敢说什么，他怕我讲了这句话、爸爸会不会生气了，妈妈会不会打我了什么之类的，
1: 所以是会分开的，就是不会让大人在这当中。
0: 对对对，一般我现在处理的案子是父母都先离庭，然后呢这个弟弟或妹妹讲了什么，哎，这个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不会知道，因为回去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
1: 可是爸爸妈妈会不会回去说你那个法官问你什么，你说了什么？
0: 一般我们是建议当事人不要这样子去询问孩子，因为他
1: 压力太大了，
0: 小朋友不敢讲，或者他不会讲真话，因为我觉得，因为小朋友会觉得说，哎，我今天讲了这句话，万一妈妈将来怎么样，是不是我害的？对，所以就这个部分，其实有些就是会做密封处理，然后这个部分可能阅卷我们自己去也看不到。
1: 我们都会说哈，我们要避免一些什么样，可以做些什么避免伤害，可是不可能，那个伤害一定是造成的。
0: 对，
1: 那还有包括其实双方离婚之后，通常很多的孩子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跟我
0: 是
1: 有关，都
0: 是
1: 我
0: 害
1: 的，
0: 是没有错，因为他们常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太皮了，我不乖，我没有好好念书，然后爸爸妈妈为了教育我的事情，然后就在那边吵架，然后之后就变这样子。他们有时候因为其实他们还不是很懂大人的感情世界，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害的。对，
1: 而且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他不了解很多情绪的风暴在内心里面，所以他也许他就会用错的方式，好像用很比较叛逆，大家就觉得说就会贴标签，就像我刚刚说你就是坏孩子嘛，因为他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赢得一些大人的注意，是我需要被关心，
0: 是
1: 只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其实在这种风暴下的孩子哦，有时候他们是很孤单的，
0: 非常孤单，
1: 因为人家不了解，
0: 是
1: 甚至他可能是每一次去

0: 吃饭的时候看到有啊，全家呢，爸爸妈妈这样子的，其实对他们来讲来说都是一种心酸。
1: 对，尤其他们如果说接触到那个什么班亲会啊，
0: 对，那最明显，
1: 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状况都是会发生的。
0: 嗯哼，好，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氛围啊，那么有时候你都不得不去特别去注意，像我刚刚也是特别在节目当中也说，像我们最近都在宣导毒驾，然后毒驾很严重。
1: 对，
0: 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毒品，尤其是这种哈电子烟这种，有这么的严重到这个不行？其实你说回归，很多东西都是从最小的那一种我们的成长的环境、心情，我们有被顾虑到那个教育的环境那个点，然后产生了很多的因素。他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我来宣泄我自己，
1: 是没有错。
0: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宣导说不要毒驾，然后呢，可是小心，可是你应该要从源头这个地方。
1: 对，就是说
0: 家庭教育。
1: 如果说你的家庭教育就这部分是缺乏。他会觉得，小朋友 在家庭里面，他会觉得爸爸妈妈又不关心我，每天就只会吵架。那我去学校，同学有新奇的东西都会找我分享，那我就试试看啊。所以可能这样子就陷上去。然后如果说爸爸妈妈只专注在他们的一些离婚纷争、诉讼、打官司等等的，对于小孩的学习或成长，周边的朋友，课业上如果关注比较少的话，也许他这个时候走偏掉了。
0: 是，对。
1: 那真的有很多地方都很难，你事后再去做再多弥补，我觉得都比较没有用。
0: 因为我们曾经有碰过一个矫正的孩子，告诉我说，因为父母亲就不在，就像刚刚慧芬律师讲的，然后他说呢，后面他就接受到的一些大哥，
1: 对，
0: 他说呢，他觉得他有被爱。
1: 对
0: 的感觉，
1: 称兄道弟了。
0: 对，我终于有家了。
1: 是，
0: 结果他是去那个家，
1: 没错。
0: 好，所以我想着，在今天我们知道说，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因素其实是非常的严重哦。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孩子。所以今天律师有特别要跟我们讲到说，国际儿童公约这个公约里面会对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些什么，而且呢，再加上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疏忽了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太不够细心或是贴心的去尊重他们。所以呢，今天律师可能会特别来跟我们讲啊，说有一些的提醒，如果家里面的确有一些的纷争是需要有一些的解决，但是我们能不能为孩子多想一些，有什么提醒？我们待会儿提供完路况之后，我们要请律师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在台74线往雾峰太平出口啊，这里已经回堵到了太原匝道，这是在台74线往东26公里往雾峰太平出口处，这里是塞车的。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过了浦沿系统交流道外侧是有轮胎皮，往北的外侧也有大货车抛锚，特别注意。好，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都特别注意了哈。台74往雾峰太平出口塞车，另外呢就是国道1号北上206浦沿系统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好，我们邀请慧芬律师来跟我们提一下，在那个家事法庭的法官哈，对一些离婚的父母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温柔的提醒啊？尤其呢多想一下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什么
1: ？OK， 这个法官的提醒哦，我在就是看几个判决哈，那个士林地院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官哦，也不是说一个非常好的法官，就是说我在查询判决的结果，发现他对于一些那个家事案件的这个裁定或者是判决书，他都会有一些额外的提醒。那我大概有整理几个，我觉得还蛮受用的。他会在这个判决书或裁定上告诉这个双方正在争吵的父母，孩子是你自己的责任哈。那法院的判决总有一天会结束，但是陪伴你小孩成长的不会是法官、律师或者是社工师。
0: 是，
1: 所以呢，怎么样去教养孩子，或者是实践这个友善父母，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0: 好，生了就要养他，
1: 对，没有错。那再来，他也有提到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好，他这边有提到是说父母对孩子爱他是不会消失的，但是人生嘛，接踵而来的苦难跟考验，他是会消磨生命的能量。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把自己的身心安定下来，好，然后自己可以找到一个平衡自己身心的方法，其实小孩都看得见，就是这个就是对小孩最好的付出。那再来特别提到是说，今天这个法院逼不得已要请小孩到庭来陈述的时候，你不要给他压力，他今天愿意来，愿意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他是爱爸爸妈妈的。

0: 所以就是说，尽量尊重小孩这部分的权利，不要去过问他。
1: 所以通常如果说要请那个孩子来的时候，都会提醒就说不要去问孩子，对不对？通常都会提醒。
0: 一般我们自己会跟当事人说啦，你就是说小孩子到法庭，你就让他
1: 畅所欲言，想要讲什么就尽量讲。
0: 你不要去告诉他说，哎，
1: 你不能讲什么，
0: 法官叔叔来那边去，你必须说什么。我觉得这样子小孩压力很大，
1: 也很大，
0: 而且这样的一个指令对他来讲，其实他也是无法操作的。是是是，
1: OK， 好。所以不是他不是成为诉讼的工具的武器。
0: 对，那还有就是也有提到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因为其实你这个案子上法院，法官就一定要有一个决定嘛。所以如果说今天假设妈妈取得这个这个侵权人，妈妈你也不用很高兴，那爸爸你没有取到这个侵权的，你也不要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法院他一再强调的是说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这个完美无缺的父母，而且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个完美无缺。然后再来就是说法院虽然这样子判，但是并不代表说没有取得侵权的这一方他是一个失败者或者是不适格的父母。这个侵权的争议从来就没有这个谁输谁赢的一个
1: 都是只是希望让孩子更好的，
0: 对对对，所以不管怎么样，离开法院，你还是爸爸，你还是妈妈，
1: 角色一样，
0: 你们都有责任陪他成长。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法官也提醒说，你们来诉讼是你们的权利，没有错，但是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可能要改变现在的生活，但是改变的结果是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1: 对，
0: 然后不要拿小孩子当作筹码。在法庭上吵来吵去，这个可能是不管是双方律师还是法官都是不乐见的状况。是是是，
1: 对，这好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的角色，当角色对了以后，其实你会知道说，无论我现在在处理什么事情，但是我的角色我的责任都还在。
0: 是
1: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呢，在这个父母上面啊，那么是特别去注意的。我觉得这个法官好有心啊。
0: 家事庭的法官我基本上都觉得蛮有爱心的，因为他可能比较会跳脱法律
1: 那个那种
0: 死板板的条文，
1: 他带有情啊。
0: 对，那这种案子其实我觉得最难去处理，因为你可能看到这一面然后忽略到这一面，那事实上有很多情感在里面交错。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那个抗压性要蛮强的。对，
1: 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0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交流道，外侧呢有轮胎皮，还有呢在北上 205.9 外侧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往东，也就是呢在26往雾峰太平出口，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刚刚我们有听到了慧芬律师啊，有特别提到了，那么当然在这个家事法官呢给一些父母亲的温柔的提醒哦，最重要就是孩子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角色就是父母亲，既然是父母亲，无论呢最后的判决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有义务的去能够抚养他，去关心他们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父母。好，那么当然呢，这个有关于在这个孩子的权利跟他的风险，尤其呢是在婚姻已经破裂了，那孩子会呈现在什么样一个风险当中呢？这个，慧芬律师，你会看到了哪一些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怎么样去关心
0: ？OK，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那个法院的一个处理方式哈，针对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它都是以这个子女最佳利益作为这个考量。好，那这个所谓善意父母原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孩子就是他有十大权利的部分哈。那他的十大权利就是有包含，就是第一个就是有爱父母跟被父母爱的权利，第二个就是不被夹在父母冲突间的权利，
1: 对，尊重他们，
0: 也就是说你不要请孩子选边站。今天你觉得是爸爸对还是妈妈对这样子？好，
1: 法官不会这样问吧？
0: 不会，基本上不这样子问，好像
1: 就引导了，太错误的引导了。
0: 对对 对，所以即令今天父母之间的冲突怎么样，其实小孩子他不代表他要全盘接受。
1: 对，
0: 那再来，即使这个父母离异，那他们有轻松自在与另一个另一方没有同住父母有轻松自在相处的权利，所以你不要给孩子压力，说你今天去爸爸那边，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

0: 怎么样，这个尽量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指令出现哦。那再来还有第四个权利，就是说你要让孩子知道说今天爸爸妈妈分开，
1: 嗯，
0: 离婚不是你们的错，跟你们其实可能我刚提到是说大人之间的那个情感交错很多问题，可能包含娘家的家人、夫家的家人，
1: 对，都搅在一起了。对，
0: 那小孩子他有时候还没那么成熟，他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太皮，我成绩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常常为了我的事情吵架。我觉得
1: 不是，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让小孩知道说今天离婚不是你们的错。那再来即使离婚了，这个未成年子女还是有获得这个父母支持的权利，比方经济生活情感上的支持，这个都不可或缺。再来第六个权利就是说孩子有跟这个爸爸妈妈保持这个规律的会面交往相处的权利，因为既然分开了，小孩不可能切一半嘛，
1: 对，
0: 你可能就是跟爸爸住或跟妈妈住，那你要给这个未同住的一方他有这个会面交往跟孩子保持这个互动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也是小孩的权利。好，然后再来第七个就是说你也要让孩子知道说生命中有重要的改变咯，比方说家庭成员改变，比方说哎，爸爸妈妈又有新伴侣了，再婚了，或者是
1: 重组家庭的，
0: 对，或者是你有新的兄弟姐妹，好，你可能这个部分小孩都要适应，好，所以你他有权利，
1: 知的权利
0: 没有错。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我遇到最多就是爸爸妈妈就会在离婚的官司进行中或之前就问小孩，你要跟我还跟爸爸，你要对对
1: 啊，这好难抉择。
0: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比较爱谁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要给小孩这样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要吃冰淇淋或巧克力 OK， 但是这个东西它真的没有办法决定，
1: 是，
0: 啊，是
1: 是
0: 是
1: 情感的。
0: 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小孩子有表达对这个离婚父母的这个感受跟想法，然后还有跟即使离婚了我跟我另外一边的阿公阿嬷好，
1: 对，
0: 也可以自由的相处，这个都，这个是他们的十大权利的一个范围。
1: 嗯哼，
0: 是。
1: 我想的这个，因为时间也很有限，我知道说那个慧芬律师有准备一份，对不对？好，就是那个家事法庭的法官给孩子一封信。其实法官不需要写给孩子信，
0: 一般我们很少见，几乎没有。
1: 他这个家事法官，他这个孩子大多大？
0: 当时在送证的时候，大概幼儿园阶段。还没有，
1: 现在呢？
0: 还没有上小学。那如果以这个裁定的年度这样推算的话，大概也是大概小三小四而已。
1: 哦，小三小四，他还在懵，我觉得还是没那么懂啊。
0: 所以他在幼儿园的时代就已经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啦。那基本上这个案例就是我们那个高雄高少家的一个案例。那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父母吵。就是吵得很凶要离婚，然后小孩子那时候他们在100年结婚，然后这个小孩是在102年出生，然后后来他们大概适应上的问题107年分居，那这个小朋友就每人照顾一周的方式这样子运行，后来这个案子法院介入了，后来有请这个家调官去调查，发现天哪，这个小朋友他是一人照顾一周，所以这个小朋友每个礼拜一要把他的生活用品、学用品，包含书包、水杯、寝具、便当袋呀、乐器、乐谱带在身上，好像在大搬家
1: 啊。
0: 所以每个礼拜一就是要换一个环境，他就是像在大搬家。所以小朋友他也表示他不想这样，但是这样的一个约定看起来好像对父母公平嘛，对不对？可是可能忽略到小孩的真正需求，对。所以
1: 就是情感情绪上面的照顾，
0: 所以法官我可以想象他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他非常折磨，因为这一件其实法院就是有很大的资源的投入，包含家调官，包含一些心理咨商师等等都有介入，但是这个婚姻最后还是判定没有办法被维持，但是小孩的问题还是要处理，所以他把这个小孩判给这个妈妈单独担任这个监护人，他其实理由写的蛮多的。那我觉得最让我动容的是说法官在后面他有写给这个小朋友一封信，是，
1: 对，好，所以呢这个慧芬律师的意思就是呢要我念就对了，
0: 是的就是要你念。
1: 我先提供一下路况，我趁着待会儿用简短的方式来念一下哈。台湾大道往沙路左转安和路车多，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74大雅匝道要汇入高速公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好，我在这里呢要来念一下这个法官哈，他跟这位孩子所说的哈，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法官说这几年来

0: 来，真的是辛苦你了，叔叔。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天天都只需要想着放学去哪里玩、晚餐吃什么这类小事，但是呢，你却承受着不该是在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压力跟辛苦。这个案子里面，叔叔开庭跟写判决的对象形式上是你的父母，但我知道其实真正影响最大、受伤最深的绝对是你。因为在爸妈的冲突当中，相信你一定无数次的在问为什么爸爸妈妈会吵架。但是呢，有时候啊，叔叔在这一边啊，要告诉你辛苦你了。因为在这个吵架过程当中，你真的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好，这个法官叔叔呢也告诉这个孩子说啊，叔叔看得出来，尽管这么辛苦，压力这么大，你还是这样爱你的爸爸妈妈。而且呢，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有再三的跟你保证，你说的话法官叔叔是一个字都不会让别人知道的哦。啊，真的，就算写完了这个判决的最后，叔叔都还是没有让你跟我说的，跟我说的话让当天在场以外的任何人知道，因为你是好孩子啊。好，那么后面呢，其实叔叔呢也跟这个孩子说啊，这个法官叔叔说，你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的爱你哦。那么或许在这几年他们的争吵过程当中，你都很辛苦啊，但叔叔相信他们都很努力的用着自己的方式在爱你。好，那么当然这个法官叔叔呢之后啊，他告诉这个孩子说，叔叔相信啊，不管是谁，只要是任何的小朋友看到爸爸妈妈那样子呢，都一定是非常的难过的啊。好，所以呢，叔叔真心希望这个孩子很多事情通通都不要知道。那不管爸爸妈妈的婚姻能不能继续下去，都衷心的，叔叔都很希望这个孩子快乐的长大。所以呢，叔叔也向他自己的神明祈求，希望你觉得难过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祝你一切平安，身体健康啊，
1: 很温馨，
0: 好温馨的叔叔，法官叔叔，那我现在要把他那个慧芬阿姨送走了，因为我要准备听新闻。
1: OK，
0: 好啦，非常谢谢慧芬律师，
1: 谢谢，
0: 我们也真的很希望慧芬律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可以让我们每一位父母亲有更深的一些思考。我们都一起加油喽！谢谢慧芬律师，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174大雅匝道汇入高速公路，车多，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各个强权纷纷亮相，不过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却与民主刚果以1-1踢平。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积分，也为全队拿下1974年以来首度参加会内赛的宝贵的一分积分。另外，英格兰前锋凯恩在小组赛上半场攻进两球，率领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埃西亚，取得开门红。近年来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的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3: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务院报告进度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2: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携手宜兰县警局成功

0: 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脂贩毒集团，共逮捕七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三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缉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脂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2: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五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1: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集集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3: 集集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集集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集集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4: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3: 集集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7: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7: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6: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10: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

0: 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哇，
1: 丝巾，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斤、两斤、三斤、四斤啊？
0: 喏、是金盒呀，金盒苗，金够最金盒我呢。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0: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马来博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掉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啊？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杨月娥。阿娥姐的生命历程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呢，我给自己的一句座右铭就是物来则应，过去不留。我从事的工作是媒体业，不管做广播或者是做电视，我都很感谢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贵人，有一些专业的医师啊、职人啊，还有一些专家啊，他们总会有一些话语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就把它记下来。有一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从脑子里面产生这样的智慧来应对我遇到的挫折。所谓的物来则应，就是碰到的事情我就好好的处理，好好的面对，过去不留，就是不爽不开心的事情给它随风吹啦，过去了就过去了吧。希望可以和你互相勉励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41。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呢，大雅系统这里衔接，一路到了台中系统，时速落在6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20；台74线潭子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这行车速度呢比较慢。其实它应该是从国四啊，这准备要接到台74线，这里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74大雅匝道汇入高速公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福康路到工业区一路快车道，这里外侧有工程。好，那么现在往沙鹿的方向，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车多。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景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喽，0800-001-23。

听起来就很平安的感觉，有没有？就会觉得呢，这首歌曲好像就觉得心里有比较安定。好，还有一首歌啊，我想呢，这也是能够来应一下我们刚刚那个陈慧芬律师啊特别提到，其实他手中有一些的案件，那么都是跟那个比如说父母亲离婚啦，那个孩子啊可能卡在中间那种心情啊。好啦，不管是怎么样，每个家里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那如果现在呢处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很有压力，还有千万不要一直控告自己，好像是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哈。那个孩子这个心情哈，真的是如果有人可以陪伴的话，若是你知道你身边有类似这样的孩子，他们也不希望有太多关注。说真的，有些的孩子说不要太过度的关注，但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们需要就是有朋友或者是好的正面的力量，能够好像知道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啊或是什么的，类似就很把他们当成一般，但实际上他们内心是需要有力量被支持的哈。好，那有时候过度的那种好像把他们当同情关心，他们也是会有点反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陪伴这样孩子的时候，也都是真的都是要需要特别的敏锐一点哈，有点智慧一些。好啦，也鼓励所有的家庭们，也许呢现在正在一个辛苦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正面的力量。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我们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从国四街上台74线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潭子系统，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世通还有志文、志斌、淑芬、怡婷、珍珍都欢迎你们啊，还有佑轩。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皮蛋王也有些感受哈，谢谢皮蛋王分享。

好听的一首歌曲 You Raise Me Up。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的行车速度啊是落在60公里，其实呢整个速度呢都已经慢慢的提升了啊。好嘞，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今天下午因为开始要准备要迎接端午的连假，所以呢下午的时刻呢可能车潮就会慢慢的涌现出来咯。好，所以呢朋友们，若是呢在今天下班时间，如果说你是比较是属于那种必须要一直上完班到真正的打卡下班，可能有心理准备一下可能整个行车的速度会比以往那个整个车潮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呢预估在下午的时刻呢端午连假的就已经开始启动，而且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下午的时候连假的这个模式呢也会开始启动了。好，那么别忘记了在匝道封闭的部分，6月19，也就是呢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匝道封闭那么会有在国五的石碇平林的南向入口会进行封闭，还有呢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南向的入口，还有平镇系统这沿线路段也都是呢会进行匝道封闭的。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是一定要特别的配合。那明天其实呢我们在景广的频道当中节目当中呢仍然都是正常的好，那除了那个新闻因为有连续假期会有一些的改变之外，我说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那么也都是会陪伴大家一起过连假端午节的连假有些人还要立蛋是不是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浦沿系统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

0: 好，这首歌呢是邓紫棋的《新的心跳》。好，那个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啊，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有一些的话啊，好像一个新的开始，就很像那种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我们都会觉得昨天就是历史啊，那么今天呢，每一天都是新的啊。所以呢，从新的开始出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哇，好像很有力量。这很像是什么？很像我每次读书啊，读一本书，然后都已经花了很久时间都没有把它读完，然后呢，久了以后就会忘了上次读到哪里，然后永远都是第一章、第一页，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分析，又开始去滑手机，然后社群，然后呢从头就是一切都成新，又开始新的，永远都在第一章。所以呢第一章都会那个撕得烂烂的，因为呢又要画心又要干嘛的，然后都会都会觉得好像呢，好像这本书呢已经读了很久，其实并没有，就是第一章的第一页最久，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好了，来9点55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大概40公里左右，其他的路况呢大致来说呢都还算是不错，朋友们可以放心啦。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三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指定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高亮狗咋啦婚呢？啊，刚刚呢，我们的季谦已经进来了，他准备要迎接那个接下来的轻松上场哈。后来呢，他就不愿意跟我对话，所以他又出去了。那我要来播这首歌，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哈，就是不播你是性命。哎，其实瓜说什么要送给他也怪怪的哈，大家就纯听歌哈。来，曾心美，就是不播你是性命。阿明阿仔，哇，哎仔哦哈，我也会在哦。希望列车明天早上7点到10点钟再见喽，拜拜。冰冰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 205.3 公里的外侧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4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

0: 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不过感觉起来很像星期五的感觉。好，因为明天要放假了哦，这上班的心情就是感觉不太一样哦。好，不过好快的，感觉雨季过去之后呢，好像就来到了夏天，哇，非常炎热夏天的感觉。今天清晨虽然水汽还稍微多，那西半部有一些地方也会有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中央气象署说呢，午后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哦。台东地区还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彰化、台东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普遍都是偏强的。那各地早晚温差呢？是还好了哦。但其实算一算，如果以最高温跟最低温这样相差的情况之下，也大概有将近10度哦。所以各地早晚低温大概24到26度左右。那气象署也已经发布了高温资讯哦，说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在彰化、花莲跟台东是黄色灯号，

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哦。好，那空气品质的部分呢，因为前几天下雨的关系，空气品质普遍各地都是良好的状况哦。那至于未来三天假期到底天气状况如何呢？气象署的预报说呢，明天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然后午后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礼拜六开始到下礼拜三，各地都是晴朗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北部以及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听起来是越来越不会下雨的感觉哈。这下雨会越来越局限，然后越来越局部，然后这个时间也会这个短很多啊。那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在中部地区的话，新竹来到 32.4 度了，后龙32度，台中 31.9 度，田中 32.3 度，古坑32度，嘉义 31.7 度，日月潭是 27.1 度。哇，就乱就乱刚刚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除了在竹北这里还有一点点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那另外在国道上，国道一号的南下229公里，中沙大桥上中外侧有三四片行类似挡泥板的东西掉落在中外侧车道上。好，大家这边闪来闪去爱惜一啊。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6过埔盐系统外侧的胎皮，205.3 公里外侧路间货柜车抛锚停放的情况，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哦，这是25分钟前所接获到的情况，有可能顺利的话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61.5 公里，这是过大甲交流道之后内侧有铁片掉落的情况，大家要小心闪避一下。那至于在台中市台湾大道，从福康路到工业区一路快车道的外侧啊，这里有工程进行，导致后方有车多。那现场呢是有义交在指挥，不过车流还是挺大的，所以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赶时间的话，可能建议您要及早给到哦。台湾大道哦，从福康路到工业区一路这一段快车道的外侧是双向，外侧都有工程进行，所以双向都有车多状况，建议朋友不妨可以及早做改道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在台湾世界展望会中区办公室服务的王孝君。我的工作是专门为全台湾45000名弱势儿童募集经费，支持他们的上学费用以及家庭的紧急照顾。我的工作哲学是对的事情就放手去做。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把时间都用在服务弱势儿童。这条路上我走了10年，我看见每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魅力与天赋，只是很多弱势的孩子因为家庭经济的因素，无法跟一般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支持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安心读书，发挥天赋，就有机会成长为有自信、有能力的大人。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工作上，我希望可以帮助全台湾的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快乐地上学去。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如果可以在工作当中找到意义，甚至于哦，可以不仅利己，还可以利他啊、哦，或者是造福整个大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啊、哦。好，目前在省道台74线双向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原本车头状况都已经完全疏解了。那目前中地区国道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所以都算是顺畅的情况。不过掉落部分提醒朋友注意，在国一南下229公里中沙大桥上中外侧有3-4片类似挡泥板的东西哦，大家都在闪避。那国三的北上161.5公里过大甲之后，内侧也有铁片掉落，经过也要请您注意了。那此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从福康路到工业区一路双向快车道的外侧都有工程进行，那双向都有车多状况。再来文心路往市政路靠近青海路外侧工程进行哦，那这里也导致西屯路到青海路这一段都是车多情况哦。这是文心路从西屯路到青海路这一段要往市政路的方向这边因为施工关系造成了车多。而惠文路呢，靠近向上路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塞车状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横股海，
1: 掌握行情，
2: 股市堪培。
1: 美国联储会主席华许首秀就 FED 放鹰，那美股四大指数只有费城半导体是收红，而台积电 ADR 则上涨将近 1.5%。 那么受此激励，台股礼拜四在台积电、联发科、台光电开盘上涨，指数开盘就上涨了 94.87 点，以 45,972.26 点开出。在高价类股领军，记忆体、 ABF 再版、被动元件、低轨道卫星等电子类股以及传统产业还有金融类股也全面都动起来，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564点，指数来到46,441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更往上挺进目前上涨了636点，指数来到46,513点，成交金额是6662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11.09点，指数来到444.43点，成交金额是1402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124点，指数一举冲破了70,000点，来到71026点。而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0点，指数来到8895点。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373点，指数来到23938点，跌破24000。而上海综合指数则上涨了5点，指数来到411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想加入金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金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来自于苏振阳所演唱的歌曲《你好，逗点未来》。今天清晨四点多的时候，台铁说呢，有一辆怪手不小心哦，在苗栗造桥乡山线哦南港西桥上翻覆，结果这个翻覆影响的是苗栗到竹南之间哦西正线的通行。那目前暂时以东正线哦单线双向行车。那台铁预估哦到下午一点钟才会抢通恢复，而这期间呢有14列次的竹南到苗栗之间哦，那么是这个停驶的状况。那调度所有的对号列车增停竹南苗栗，并且开放山线的区间站票哦，对于行程来讲哦，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台铁公司则表示呢，目前是以东正线单线双向行车，所以经过这个区间路段的列车大概会延误10到15分钟哦。那预计啊，整个这个可以完全抢通，大概需要在下午的一点钟才能够抢通西正线。好，所以这段时间如果要搭车的朋友可能要多注意一下。那台铁公司也表示呢，对于造成旅客不便深感致歉啊。那而且旅客可以依退票或换票以及改成相关规定来办理退票啊，这个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啊，如果要搭火车的朋友。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行车流量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的竹北间歇性车流大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状况。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要从福康路到工业区一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的外侧都有工程，双向都有车多。那文心路往市政路靠近青海路外侧施工，这个有造成后方回堵的情况。而国道三号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内侧铁片掉落，目前还没接获到后续排除。送上白冰冰的瓜秋胆，那等一下我们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金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2: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碍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使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

0: 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Focasa 马戏团宣告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超过150场演出，还有全新打造的山形马戏棚，希望让观众置身奇幻森林。记者吴英妮报道。
2: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7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3: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2: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4: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2: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7月4号到12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还是要留意对流的发展哦，主要是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明显，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呢，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了。在端午连假，仍然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持续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而且午后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外出要特别留意高温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老婆，我回来喽。
7: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6: 哦，你就是看一个囡生一个囡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他。
7: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6: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7: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她交到坏朋友啊。
6: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诶，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7: 诶，听你说的好像诶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6: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8: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 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

0: 爱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从路网图上看起来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国三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侧掉落铁片，没有接获到后续，已经超过半个小时，应该顺利的排除了。台中市区方面，因为在台湾大道，从福康路到工业区路这一段双向的快车道外侧都有工程进行，导致双向都车多。那文仙路往市正路靠近青海路，则是从西屯路到青海路这一段要往市政路的方向，因为外侧施工，所以也导致后方车多，速度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10:39，欢迎朋友们持续收听，这个警广台东分台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
2: 就是我，
3: 就是我945会客室，
4: 就是有意思。
1: 好，我们今天电话访问到是苗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组长庄新阳组长。组长您好。
5: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苗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组长庄新阳。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呢，因为暑假快接近快到了，那暑期保护青少年的有一个青春专案又开始进行了。好，那么详细的，我们的这个宣导的实习工作的内容大致上是怎么样呢？是不是请组长跟大家做说明
5: ，好的，那就是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即将在7月1号正式开跑，那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那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安全的暑假，所以我们苗栗县政府有特别集结了警察局、教育处、劳青处、工商发展处、消防局和卫生局，还有校外会等跨局处的行政资源。那我们共同推动查缉以及宣导的各项主轴，那就是要全力防止青少年遭到危害啊，或者是不小心触法。
1: 嗯，
5: 那我们今年跟以往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预防犯罪的部分有两大重点。那第一个重点是犯罪的危害，那就包括像是暴力犯罪，就是说类似因为好奇或刺激啊，然后加入犯罪集团被利用。那第二个就是像是毒品犯罪，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常听到的新兴毒品跟电子烟嘛。那再来就是财产犯罪，就是有一些包括像是网络拍卖的诈骗，或者是游戏点数的诈骗，那还有性与家庭犯罪，是包括一些儿少性剥削的。那另外还有安全的危害部分，包含的就是妇幼的安全，还有求职的安全、交通的安全，尤其是最近这个毒驾嘛，还有未成年无照骑车的部分，这就是交通安全。那最后就是网络安全，那因为可能青少年暑假在家比较会有网络成瘾的部分，
1: 嗯，
5: 那我们以上这些都是希望借由警广传播的力量，那也提醒家长跟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很多不良的诱惑，那一个不小心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也希望大家提高警觉，那一起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1: 是，好，其实方方面面有很多，都值得大家关注，那么提醒青少年能够注意的，比方说像时下现在很常听到电子烟，那这个电子烟到底会有哪一些危害呢？如果我们要提醒青少年要跟他沟通，跟他，来说明的话，大概可以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这个青少年沟通，避免，遭受到这个电子烟的一些危害呢？
5: 没错，现在电子烟是真的很泛滥。那其实所谓的电子烟是由烟油跟雾化器组成，那烟油里面可能就是混合了一些丙二醇啊、甘油啊、化学香料，那有一些可能还有添加尼古丁。那不孝的业者常常会说，这只是电子维他命棒或者是蒸汽果汁这种好听的名字来包装，那其实通通都是电子烟。那现在医学有研究证实，就是说电子烟加热之后啊，因为里面掺杂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化学物质，所以就容易会释放出甲醛啊、乙醛

那重金属等致癌物质，那严重的话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大脑、心脏、肝、肺、肾等器官。那更可怕的是说，因为里面成分来路不明，因为我们买到的就是一罐烟油，

0: 较少，所以不含有害物质，然后因为甜甜的，然后可以帮助戒烟啊，保持口腔清新。那其实这些都是不实的话术，那千万不要相信啊。那这边也提醒大家，就是烟害防治法已经在112年全面修法实施，就是现在是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还有使用电子烟。那大家想说，哎，记得之前有修法说有东西是可以使用的哦，那个是加热烟，不是电子烟啊。那所谓的加热烟跟电子烟的差别是在于说，加热烟是把我们平常常见的这种纸烟哦放进机器里面，那用机器的热度去达成燃烧的效果，那个是加热烟。那我们现在讲的这电子烟呢，是直接是拿这个化学的烟油直接去燃烧，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吼。那所以大家也要分清楚，那电子烟如果烟油里面含有尼古丁的话，那也会依药事法去移送。那如果含有毒品的话，那当然就是直接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1: 嗯，
0: 那所以我们警方在这边也再次呼吁，哦，电子烟绝对不能帮忙戒烟，还有可能伤身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
1: 嗯，好，那每次到暑假，因为时间蛮多的哦，可能很多孩子其实真的是不迷不戒套，就是真的是会一直玩这个线上游戏啊，哦，好，但是玩线上游戏，除了说可能会熬夜伤身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呢，可能就是会有跟网络赌博游戏会有一些这个牵扯。好，那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青少年的呢？
0: 现在网络世代啦，所以学生族群真的很容易就接触到网络，那也很有可能哦下载一些 APP 就看到了网络赌博。那比较常见的网络赌博，比如像是这种比较看到某某娱乐城，就是什么金富翁娱乐城，或者是金好玩娱乐城啊，还有什么什么系统，像卡利系统这种，其实里面都是网络赌博的东西。那里面就有像是球板啊、赌马啊，或者是百家乐这些，那花样非常多。那这些赌博集团他们的套路其实都大同小异啦，他们会用一些俊男美女的假照片当头像，然后在 IG 啊、翠啊或者是 LINE 上面哦就加好友，然后聊天之后就说，哎，我们这个游戏不错啊，保证获利啊，然后利润很高啊，随时可以换现金，你再投进去啊，不玩了，随时换成现金，哦，再吸引你加入会员，然后进来玩，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人，哦，自称是老师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说，哎，我带你玩，我之前玩赚多少钱，然后就抛出他那个赚了很多钱的照片，然后刚开始你想说，哎，跟着他一起玩，真的一直赚，也都不会赔，然后你越来越相信他，然后本金越下越大之后，哎，突然就被割韭菜了，就系统就开始一直让你越输越多，因为这个网络赌博所有控制都在这个他们诈骗集团的，哎，就是赌博集团的手上嘛，所以他想要让你输的时候，就马上就开始输了。那这时候哦，他们就利用说，哎，你想要输的至少把输掉的赢回来的心态，然后结果就越陷越深。那等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想收手的时候，哦，那想要提领钱出来，哦，才发现系统根本不让你领钱。然后甚至他会说你是不是有使用非法程式啊，或者是用外挂啊，哦，你要缴罚金，哦，不然我们就要对你提告。那很多人就想说啊，糟糕，这个玩个游戏结果还要被提告啊，干脆就就是当做没这件事情，他就离开这样子，哦，就损失了这一笔钱。那所以也要特别去劝导各位年轻朋友还有听众，网络赌博背后都是电脑在操控，那这很常也结合了诈骗，所以根本不可能赢钱，那十赌九输，所以也请大家务必要远离这个网络赌博。
1: 是，听起来这也是一个诈骗的手法之一哈，
0: 嗯。
1: 那现在其实诈骗真的是非常非常猖獗啊，哦。那比较跟青少年有关的哈，比较我们比较常听到青少年被诈骗的那些类型大概是哪一些？那有没有什么在这部分要提醒青少年朋友的？
0: 根据我们的统计啦，就是青少年比较常遇到的诈骗类型有大概三种。那第一个就是假网拍的购物的诈骗，那第二个就是有关这种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宝物交换的诈骗。那第三种就是假求职诈骗。那我们先说那个假网拍还有购物的诈骗。

0: 那其实这种诈骗集团就是会在社群媒体啊，或者是拍卖网站上面假装成卖家，那吸引你下单付款，那最后要么不出货，要么出假货。那其实比较常见的手法，其实我们可以区分为大概六种。那第一个就是用比较低的市价吸引你，就像是他会在PO出说全新的 iPhone 或者是名牌包只卖半价，然后就是利用这种想捡便宜的心态先吸引你，然后再来就是要求你私下汇款因为他就声称说要先汇款才能寄货啊，就钱一寄过去，对方就人间蒸发了。然后为什么？那再来就是商品货物不对付，就是你一寄到打开包裹结果本来说是 iPhone 苹果手机，结果来的是一颗苹果再加一个模型手机或者是就直接是一个空盒子。那这种也很常会用这种限时限量的气氛就是说这现在只倒数剩下15分钟啊，要求你赶快下定让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查证说这个卖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这个网站有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说他会打造一个很像的假网站，那他可能本来是在一个知名的购物网站就他就PO出一个连结要你点进去是他们的商家他故意弄得跟原本那个网站很像，好像就是他里面的子页其实他这都是模仿他的界面跟 logo， 那他是一个钓鱼的网页。那最后还有可能就是会假冒客服做第二次的诈骗比如说他打电话过来说这次没有寄货出去是因为我们的订单设定错误要求你再去ATM 操作然后补缴验证金然后就有可能再遭到第二次的诈骗。所以针对这种假购物的诈骗我们有提供一些防诈的小撇步。那第一个就是购买前一定要看这个卖家的评价绝对不要离，然后也绝对不要离开这个官方的平台进行私下交易。因为如果在官方平台的话，你也比较保障，你至少可以找到这官方的平台去跟他求偿。那再来就是尽量选择货到付款或者是有第三方支付的机制那再来就是要仔细核对网站不要点到这个钓鱼的网页。那至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假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宝物的诈骗其实手法跟这个假购物也很类似因为这个它等于也是一种货物，只是说他会换个手法，比如说他就会说是用超便宜的点数代除或者是高价收购宝物，那就骗你先点交了宝物或付款了结果就把你封锁了。那或者是他也会提供这种伪造的这种汇款成功的截图来骗你，那也会用钓鱼的连结来骗取你的游戏账号密码，然后也有可能再冒用你的身份再去骗你的朋友。所以这个预防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跟刚刚讲的也差不多，就是说我们坚持不要私下交易也不要贪图小便宜，那一定要透过官方的管道处置，然后也不要轻易的把你的游戏账号密码还有验证码给任何人那看到这种太便宜的价格你自己心里就要心里有数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
1: 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跟庄西洋组长再来聊。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流量稍微增加的趋势，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流量比较大一些。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来到丰原交流道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台东市台湾大道双向从福康路到工业区一路双向快车道外侧都有工程进行，所以双向都有车多，而文心路往市政路呢靠近青海路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目前西屯路到青海路这一段要往市政路方向出现了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九四五会客室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是苗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组长庄新阳组长，那么跟我们来谈青春专案因为从7月1号开始青春专案就要开始了，也是暑假的一个开始那刚提到的有关诈骗的部分呢，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暑假期间也有很多这个青少年会利用这段时间打工那这个求职的一个诈骗的情况其实也蛮常见的是不是也请组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0: 那假求职诈骗其实这一点就是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刚毕业或者是我们这种暑假期间

0: 要找兼职打工的学生啊。那诈骗集团有时候会就是假冒公司啊，或者是人力中介，那在网络上刊登这种虚假的工作机会，那诱骗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那他们有时候跟刚讲的那种诈骗不一样的是说，他们不仅有可能是骗钱，那还有可能骗走你的个资或者是账户，那让你莫名其妙变成诈骗集团的共犯，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头账户。那比较常见的假求职的陷阱有，比如说像是第一个哦，标榜高薪轻松赚，那你就会看到那个广告里面就写的日领5000啊，免经验月入10万啊，在家躺着赚哦，这种夸张的待遇，那就100%有问题啦。那再来就是说，他可能会巧立名目要你先交钱啊，比如说你还没有上工啊，他跟你说啊，你要先缴报名费啊、制服费啊，或者是违约保证金啊，或者是你要先把你的哦，他除了骗钱以外，还有可能说，那你要先把你的账户寄过来哦，我们要先查证你这个可不可以当新转户啊，结果东西一交，对方就失联了吼。那最后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是专门骗取你个人账户或者是证件，那对方就会说哦，我们要发薪水，所以你要交出你的银行存折、提款卡跟密码，由他们保管。那甚至说，我只是就是你要办这个网络银行，因为我们这个薪水汇钱都是用网络银行哦，他就教你怎么办网络银行啊，结果办完之后，所有的密码那些又都在他们那边哦。那其实他们就是要拿你的账户哦去做诈骗，然后还有领取赃款。那一旦你的账户被当作这种人头账户哦去骗取赃款之后，那有可能账户就被冻结，那就会变成诈欺的共犯，那会面临法律责任。而且很常这些诈骗集团就是人头账户是一定是第一个被抓到嘛，那诈骗集团如果抓不到，那很有可能最后的求偿责任都会落在你身上，所以这非常严重。那如何去防范这种假求职诈骗呢？那第一个就是应征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查证这公司是不是合法登记，那有没有统一编号，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那只要对方要求先交钱啊，或者是先交出存折、提款卡或者是身份证哦，这个一定都要先拒绝哦。那再来，如果有面试的话，也最好先请求亲友陪同啊，不要独自去隐秘的地点。那记住就是说，不用面试的或者是快速录取的，然后高薪又无门槛的职缺，那背后一定有陷阱。
1: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啊，另外一个就是性私密影像的部分哈，这个部分也是越来越值得大家重视跟关注哈，特别在暑假期间。那因为我们后面剩下时间大概3分钟左右，所以要请组长把握一下时间，这个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一下。
0: 性私密影像其实哦，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习惯用手机跟网络记录生活嘛，那所以这个对于一些拍摄性私密影像的风险意识比较不够，那也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会有恋爱脑啊，然后就同意对方拍摄。那这边我们就是要提醒哦，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一起做到，就是说不点阅，也不下载，不分享，也不要指责被害人。那如果被害人真的遇到这种事情，那也绝对不要紧张哦。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害怕就对加害人予取予求。那我们记得把所有的讯息截图，那我们可以赶快报警。那另外如果影像有上传到网络上的话，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中央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或者是妇援会，或者是家暴性侵害防治中心去寻求协助。哦，那如果有传播这种性影像的话，也是会有刑法的，那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是。好，所以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青少年深夜这个流连的问题哦，这个从以前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违法的这个事件嘛哈、哦。那这个有关于青少年容留一些夜间的场所，这个部分有些什么需要提醒呢？
0: 暑假期间就是我们会区分为青少年平常可以进去消费的场所，但如果是在深夜0点到5点的话，那是如果负责人没有 通报警方的话，那有可能会有涉违法。

0: 那如果是未成年平常就不能进去的限制级场所的话，那如果被我们警方稽查到的话，那都会有这个儿少权利保障法的部分会有开罚，所以各个营业场所还有父母亲还有小朋友都要注意，晚上深夜的动向都要自己掌握。
1: 是，好，最后一分钟来我们做个总结一下。
0: 好，那最后有几个小叮咛啊，就是说暑假非常热嘛，那青少年可能会去海边或者是溪边，那苗栗这边的海域看起来很平静，但其实也暗藏很多危险，那一定要选择有救生员跟合法安全的水域去游泳。
1: 是，
0: 那如果想要动动身体的话，苗栗县政府有规划很多正当的休闲活动，那比如说6月27号、7月11号、7月25号，我们在县府还有竹南运动公园还有后龙镇公所都有举办夏日星空电影院的活动。
1: 是，
0: 那非常精彩，也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吹吹凉风，看看电影，享受亲子时光。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上林警察队组长庄新阳组长，谢谢组长哦，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待会儿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是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12公里过安定路段有7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前200到300公尺，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路段内线掉落铁块，继续往北347.3公里，在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爆胎车辆停放在346.5公里的路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另外在国石西向17.2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施工缓冲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台九线北上433.7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有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预计到中午12点钟。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好，早上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间歇性车多。再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流量也比较大，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国道3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前大概200到300公尺左右，那一侧有大块台皮散落。送上陈佩贤所演唱的歌曲《匿名的好友》。

陈佩贤所演唱的歌曲《匿名的好友》。你是不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匿名好友呢？很多这个网络诈骗啊，真的都是在网络上跟你交朋友，其实是要骗你的钱啊。那骗钱呢，当然你如果在网络上面转账啊，这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以防范啊。但如果你到 ATM 去转账，现在有了一个打击犯罪的利器啊。刑事局呢今天就召开记者会，公布了10165的一个打诈仪表板啊，最新的统计，今年五月份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有12742件，财损金额是546137万多元，比去年同期受理16003件，财损是87亿2967万多元，分别下降了20%跟37%。哇，这个有一些成效啊。那

最近啊，这个警方其实跟金融机构有合作。如果你最近有到 ATM 去提款的话，哎，就会发现有一些这个 ATM 提款，你要进去提款机之前呢，有一个脸部遮蔽示警的功能。这项技术上路之后呢，涉嫌要诈提诈领的这个笔数跟金额，其实都下降超过50%啊，所以是有效的遏阻这个诈骗车手。像在电台社区这边呢，这个有一家银行，你要进去之前，你要先刷脸呢、好，刷脸之后，哎，他感应过了之后才能够进去啊、所以这一套真的是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想法啊、那为了要阻止车手跟 ATM 提领诈领款项啊、所以刑事局也结合了金融机构风险资料跟165通报的情资，推动银行 ATM 的脸部遮蔽示警功能，把过去哦案发之后才调阅追查转成变成交易当下及时的贺阻哦。那从去年12月开始呢，也针对165个提领热点以及银行内部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优先补件，到今年4月份为止，已经有1000多个据点有设置脸部遮蔽示警功能。那根据警方的统计哦，设置这个脸部遮蔽示警功能的 ATM 比去年同期1到4月份的数据来比的话，涉诈提领的笔数下降1851笔，那涉诈提领金额减少有4148万多元、可见这个机制真的有效提高车手隐匿身份操作的成本，也大幅的减轻后端在侦查的负荷，阻诈的成效显著的提升。那刑事局表示，金融机构执行脸部遮蔽示警功能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以中国信托来讲的话呢，当民众在机台插卡输入密码的时候，就启动了 AI 电脑的视觉侦测，辨识脸部是否遭到安全帽、口罩以及墨镜的遮蔽。那如果侦测到提款者的脸部被遮蔽了， ATM 画面将会显示警语哦，请提款者取下遮蔽物，确认露出清楚五官之后才可以继续交易，以防止提款车手刻意的遮掩。然后另外永丰商银行的部分则在自动服务区的外面设置脸部遮蔽示警装置，也就是你必须要脱下安全帽、口罩、墨镜这些遮蔽物进行脸部的遮蔽辨识之后才可以进入 ATM 区。那如果侦测到提款者脸部遮蔽，就没有办法启动自动门，有效来阻挡提款车手入内。那另外国泰世华的部分则导入情境式的选题参考警方的实务经验所归纳的一些疑似诈欺犯罪的被害人的样态，在交易前随机出题，那么引导并提醒民众再次检视一下你交易的目的。那如果你的答题结果符合诈骗风险特征， ATM 会自动退卡而且终止交易哦。哇，那你就跳好。那这个刑事局也强调，感谢金融机构主动来投入科技防诈的作为，并且呼吁各金融机构持续强化 ATM 的交易示警跟风险拦阻机制，把这个 ATM 作为阻诈这个阻断诈欺金流的一个重要防线，共同来防堵诈欺集团提领赃款哦。好，今嘛今家真的是要越来越这个，因为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不对？所以这魔高一尺，道高也要一丈才行哦。所以要想尽各种方式能够来阻诈啊。那当然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这个防诈意识的提升，这个是非常重要哦。那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大，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一些，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前大概还有200到300公尺左右，内侧有胎皮散落状况。台中市区方面呢，北屯路往三明路来到文心路口外侧两部机车事故，向上路跟惠文路口也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是靠近路口的地方。那另外惠文路靠近向上路双向内侧都有施工，不过还好车流都还是正常的情况哦。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虾来。

0: 哇，虫子哎！
1: 它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植物的叶子最重要的功能是进行光合作用，提供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一片叶子是由叶片、叶柄和唾液所组成，叶片内分布着叶脉，叶脉具有支持叶片伸展和输送水分与养分的功能，而形态多变的叶形让植物更具有观赏价值，进而走入我们的居家环境中，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天南星科植物。天南星科植物有独特的叶形和颜色，适合种植在高温、潮湿及光线较弱的环境，是很优良的室内观赏植物，

0: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族群有白鹤鱼、带粉叶、粗乐草、蔓绿绒、合果鱼、观音莲、龟背鱼等。这些植物有优美的叶形，叶片上的叶脉有漂亮的纹路，再搭配上深浅不一的绿、白、红、粉的斑点或条纹，成为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在照顾这类植物时，要注意不要放在直接日晒的地方，最好能有适度的遮阴。如果长时间放在室内，则要有8小时以上的光源照射，或是放在有阳光的窗台边，也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才不容易产生病虫害哦。每次浇水要让多余的水分从盆底流出，盆底不可以有积水的状况，才能避免根系腐烂。在夏季高温时，生长速度较快，可以使用观叶植物专用的肥料增加所需要的养分。当环境温度低于20度时，多数的天南星科植物会进入休眠的状态，就不要再给予水分了。现在就来加入天南星科家族，看看哪一类和你最速配咯。
1: 好，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服务区的竹北间歇性车多，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目前车流也比较大一些。那原本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三民路靠近文心路口外侧两部机车事故排除了，车流都正常。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4公里要往雾峰方向来到太原哦，外侧有两部车事故，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流受影响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跟惠文路口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而在惠文路来到向上路双向内侧有施工工程进行，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有任何路况提供大家那么电话是0800-000-123。送上陈其信加潘佩丽和请为瓜 Kick 西美威哦。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前200到300公尺左右，内侧掉落的胎皮都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了。好，感谢朋友提供的后续，向上路惠文路口两部车的事故排除喽，多香。

Kick 西美威，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流大，然后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流量大，速度比较慢。其他中壁区国道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双向这个台中系统后里滩三义双向出入口匝道移动式检修垃圾工程已经撤除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4公里要往雾峰来到太原，外侧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补充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送上蔡阿嘎所演唱的歌曲在一起好不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花莲地区将涌入大量观光车潮。花莲警方已经做好完善交通疏导规划，重要省道沿线都将有警力配置。市区停车建议可以利用路口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多走一段路，让交通更顺畅安全。
2: 根据公路局预估，19号端午节当天松花路廊全日交通量将超过12000辆次，北上高峰则将在21号休假日上午10点之后涌现，将突破10000辆次。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省道重要路段将是警力配置进行交通疏导的重点，
3: 省道的沿线那去做交通疏导交通整理。
2: 花莲全县各风景据点台11丙线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办理龙舟竞赛活动周边都将有员警指挥疏导交通。三天连假，中横公路天祥到官员之间，上午6点半到下午4点半开放通行，下午4点半到晚间6点只出不进，晚间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花莲市区路边停车位有限，建议可以依循路口的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停车。
3: 那会显示说前方、左方或右方路侧有多少的停车格空间，或者说前停车场里面还有剩余多少的停车位，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资讯。那可能会稍微远一点，但是至少还是有停车位哦。
2: 花莲县警局呼吁连假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不疲劳驾驶，共同维护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中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跟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5: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6: 我们来去看看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4: 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1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7: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只有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看影片，加拿大对原住民的祝福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

0: 校的祝福，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1: 学院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龙舟竞渡迎端午，宜兰县龙舟锦标赛端午节当天起一连2天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共吸引78支队伍参赛，创历年最多纪录，现场还有精彩的表演，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7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今年度的龙舟锦标赛队数的队职员数都创历史新高，让更多喜欢龙舟、喜欢运动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想这个人数增加，不管是服务啊，不管是管理，那就请教育处这边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安排。
3: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4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4到32度，金门、马祖25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台。
8: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492点，指数来到46370点，成交金额是919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1.89点，指数来到445.23点，成交金额是1893亿。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150点，指数来到7105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77点，指数来到89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43点，指数来到2386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9点，指数来到408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10: 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9: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10: 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啊，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9: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10: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9: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11: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10: 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12: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

0: 里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一北上靠近竹北这里车多，南下是湖口夫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流，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南下路网图一直显示大概在南下丰原路段的地方有车多，不过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看起来车速都还蛮正常的齁。好，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状况，还是纯粹车多，还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车多情况呢？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在后续回报一下。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丰原路段的地方。那此外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4公里往雾峰方向靠近太原外侧，原本两部车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那后方回都2公里车阵目前也持续疏解消化中。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9。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0: 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0: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0: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0: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哦。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0: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中地区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4公里啊，这个是在中心系统这里外侧，朋友说有大大小小块好几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个地方，影响行车。那台中市在北屯路哦，靠近桥校街双向内侧，刚刚有一部小客车冲撞到了分隔道，所以双向内侧都有占用哦，刚好接近路口的地方，不过还好没有塞车，这个事故呢在等待处理。那另外台湾大道原本从福康路到工业区一路双向快车道外侧都有工程进行，造成双向车多。那刚刚已经接获到这个施工撤除了，整个车流也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

好，这个字叫屋里哦，就是屋子里面，但是念起来其实是无力啦，哈。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4公里，中兴系统外侧有大大小小块胎皮散落的情况。那国道一号南下湖口、福煦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其他路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另外，台中市在公益路往环中路，在馆前路前内侧刚刚有两部车事故哦，目前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另外，北屯路来到桥校街这里，双向内侧有车子撞到中央分隔岛，所以双向内侧都有占用哦。

0: 你好吗？今天你有没有开心啊？我写了首歌想告诉你，我爱你。
1: 国道三号北上196.1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塑胶袋啊掉落的情况。好，刚刚是椅子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想和你说说话》。那目前中部地区车流大上来讲，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只有在国一南下啊，大概靠近竹北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流而已，不至于塞车。国道三号南下223.8公里到224公里，靠近中兴系统外侧这边有好多块的胎皮散落的情况。那此外，台中市公益路往环中路靠近馆前路内侧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在北屯路要靠近桥校街这里哦，双向内侧则是有这个小客车冲撞上了中央分隔道，所以双向内侧都有占用哦，都稍微影响到，但不至于出现塞车状况。

0: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六月十九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六月二十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六月二十号及二十一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4: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3: Jade，
4: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北上在林口 B 出口的外线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23.8公里，中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6.1公里，在彰化系统有塑胶带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继续往北195.1公里，同样在彰化系统路段，则是有大的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北上4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铝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之间，台南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良纺设计的设计总监江彦良。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生活的台北人，现在住在东京。因为热爱运动，我创办了跑步社团江湖跑堂，也参加了日本的射箭协会。我是一个有时间焦虑症的人，总觉得想做的事太多，但时间太少。身为设计师，面对无尽的创意追求与有限的时间，如何平衡成了我的日常挑战。对我来说，幸福的秘诀就是用运动来转换心境，享受当下。跑马拉松时，我专注在每一步的呼吸之间，享受活在当下的存在感。我曾跑过万里长城、复活节岛、法国巴黎，以及许多充满魅力的地方。这不仅让我能与家人一同旅游，增广见闻，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体验奔向终点的喜悦与成就感。

0: 射箭则教会我专注于过程，从拉弓到瞄准，每个细节都需要平衡与稳定。当我放箭的瞬间，那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急于求成。这个过程让我学会放下执着，享受当下。幸福其实就是让内心安定。我用运动来改变时间焦虑，找到身心平衡，并在过程中体验属于自己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竹北，南下也同样是湖口服务区靠近竹北的地方，分别都还是稍微有一点车流。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 196.1 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塑胶纤维带掉落，然后再往北，北上的 195.1 公里，朋友说来到彰化系统内侧这边也有大棉被掉落的情况。那此外国三南下223.8到224公里，就是过中兴系统外侧有好几块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散落，还在等待处理。至于台中市有两起有这个一起事故哦，地点在北屯路靠近桥校街双向内侧有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到双向内侧，而北屯路往三民路靠近松竹路外侧施工，导致后方也有车多情况哦。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在南下大概是在湖口服务区这里哦，现在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在国一南下来到湖口服务区的地方。那另外国一北上部分是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而国三部分哦，目前北上 196.1 公里，在靠近彰化系统中内侧有塑胶纤维带，然后北上的 195.1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则是有大棉被掉落的情况，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足球赛消息。那么在 K 组的小组赛部分呢，由西罗纳多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在第六分钟就率先进球，先取得点，不过却在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候阶段结果被对手给扳平，下半场呢也久攻不下，最终爆冷门，以1-1跟刚果民主共和国握手言和，双方各拿下一分积分。另外，世界排名第4的英格兰呢，强碰世界排名第11的克罗埃西亚。果然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赛啊，焦点大战。今天清晨两队全场对攻互轰，毫无冷场。上半场英格兰就靠着队长凯恩梅开二度，下半场贝林汉姆以及拉许福德先后破门，最后英格兰以4-2扳倒上届世界杯季军克罗埃西亚，在 L 组首战拿下胜利。另外也是历史性的第一次交锋，世界排名73的加纳今天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95分钟，靠着20岁小将伊伦基踢进这个制胜的一球，最后加纳就以1-0弃走世界排名34的巴拿马。加纳在世界杯足球赛 L 组预赛首战夺胜，拿下3分的积分。而巴拿马落败之后，接下来先后要迎战欧洲两大强权克罗埃西亚跟英格兰，晋级之路可以说是拉警报。另外呢，奥地利昨天靠着37岁老将阿尔诺托维奇替补上阵改变战局，加上对手奉送乌龙球，最后3-1在小组赛击败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约旦。那么从1990年之后再度在会内赛夺得胜利。而 K 组预赛呢，哥伦比亚前锋迪亚兹在下半场踢进关键的一球，最后哥伦比亚是以3-1击败乌兹别克，那么在预赛第一战也开出了红盘。再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大谷翔平今天登板先发，对光芒先发6局14分，而到其6局下靠着弗里曼轰出两分炮逆转战局，中场是以5-4获胜，那么在主场完成3-0横扫那么大谷翔平呢则夺下本季第7胜，而本季战绩升到了7胜2败，防御率是 1.47。 而勇士队22岁的菜鸟投手瑞奇今天对巨人之战挨和了3轰，先发5局丢掉5分，吞败勇士，最后5-7输球之后也让出大联盟领先的位置道奇队则跃居龙头，让勇士从大联盟王者掉到了第3。而目前道奇战绩是48胜27败，跃居大联盟最佳表现，接着是酿酒人的45胜26败，勇士队的46胜27败，三队的胜率呢分别是6-40、6-34、6-30。而洋基今天是以10-5击败白袜队，最近4连战近9战当中呢取得了8胜，战绩来到45胜27败，胜率是6-25，是美联最佳。大联盟其他球队胜率都没有超过60%。而今天在主场迎战洛基的小熊呢，靠着单局灌进7分大局的强大火力，外加当家球星这个阿姆斯壮呢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再提毒驾修法，拒测一律吊销驾照。美伊已签电子版中站备忘录，14点和平协议出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5月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删除无人机、无人艇等项目，为了持续推动国防无人载具发展，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计经费编列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自今年8月至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等。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波新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

0: 而毒枭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调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订案，更指出备忘录中的规定，荷默斯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警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2: 台电核二厂征信前厂长先前因贪污案遭起诉，检调持续追查他与多位电厂人员还在另外四起标案中索贿，二度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征信前厂长等三人向法院申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曾姓男子前年初接任台电核二厂厂长之后，主动向业者表示可以帮忙取得简容中心焚化炉控制系统更新标案，索贿了200万元，后续承办相关标案又数度收贿。检调前往曾姓厂长家中搜索，从天花板找到260万元赃款，向法院申押获准。侦查后依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台电也将他免职，案件正由法院审理中，曾姓厂长获得交保。由于征信厂长被认定收贿220万和查扣到了260万赃款有40万元的差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他在107到108年间承办核二厂四项采购标案时，涉嫌和时任经理、现任副厂长的陈姓男子等人向得标厂商索取回扣。搜证之后，兵分28路搜索，并将征信厂长等9人带回询问。漏夜询问后，将征信厂长、陈姓副厂长及朱姓前科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进见。这是征信厂长涉贪之后第二度被审押，至于另外3人则以30万到5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请回，均按正朝贪污行受贿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不畏惧联准会放鹰，在美股三大指数收黑的情况下，早盘强势开高走高，来到盘中历史新高46,565点，台积电重返240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354点，来到46,23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6: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4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6: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

0: 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大增，卫福部长石崇亮今天表示，本次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及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七倍。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3: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2: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四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亮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籍行姓小三通旅客昨天自中国厦门入境金门，行李查获手工等活体动物约304只。高雄官表示，非法输入活体动物涉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规定，进口人将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全案将依相关规定移请全责机关办理。中研院今天举行院长交接典礼，由陈介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第13任院长职务，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到场见证中研院承先启后的重要时刻。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交接印信。
5: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改革人事考核制度，并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6: 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再次向全体的同仁表达最深的谢意。
5: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7: 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5: 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五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0%及37%。记者任南星报道。
8: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十二月起，优先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9: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示范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8: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

0: 报道。
1: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志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括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十七案以及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跟金流追查中展现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连营志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一期，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4: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3: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志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4: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好，我做到了。
3: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营志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4: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3: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6.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掉在内线的大棉被已经没有看见。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萧美琴副总统今天出席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全球竞争加剧的新局势，政府与产业需共同努力，塑造以信任为核心的台湾品牌，透过飞鸿供应链、产品品质与技术，持续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6: 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举行第2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副总统

0: 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而是由肉芽肿组织所形成。进一步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1: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啊。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地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肿胀啊、结构的破坏、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0: 王世凯医师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气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端午节将至，营养师表示，北部粽的热量最高，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只吃一颗。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4: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3: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带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总督府山林客宿舍群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山林客遗留的木造宿舍，2006年指定登录为台北市市定古迹及历史建筑，是台湾少数留存的双拼双玄关日式建筑群。农业部林保署历时8年推动修复及活化再利用，克服木构建筑、都市环境施工以及文化资产保存等多项挑战，成为兼具历史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热门景点，日前获颁全球卓越建设最高荣誉金奖。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哭，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有雨鞋掉在路间；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苑里交流道的中心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局，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真的是比较阳光普照的天气哦，而且阳光非常的强烈。那气象署呢今天在中午11点半的时候有特别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指出呢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整个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中午前后呢，包括在这个彰化县、云林县、花莲县、台东县都是黄色灯号，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也提醒大家应该要减少这个户外活动及劳动，那避免过于剧烈的运动，

而且呢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哦，也要慎防这个热伤害，尤其呢是越接近这个夏至哦，这个紫外线越来越强，都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并且要多多补充水分，赶快拿起旁边的水杯喝一口水吧。另外呢，这个前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哦提醒哦，在他的脸书上跟大家分享，由于这个接近夏至，所以呢中午时段的紫外线特别的强烈，而且呢这个气象预报中有一项经验法则叫做见雷加三天，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说，如果前一天已经出现这个午后对流，那隔天持续发生的几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如果阵雨持续报见雷加三天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持续出后出现这个午后雷阵雨哦，那隔天还是有相当高的几率会持续发生，也特别请大家留意哦，虽然天气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呢有时候呢还是会随时变天，所以呢这几天我们雨具还是都带在身上比较保险哦。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这边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呢到这个湖口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南下另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台中的丰原路段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指标168到170公里之间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请你经过的时候都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慢行了。国道三号的部分，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车速都是 OK 好走的，提醒大家在这个北上的 196.5 公里处，彰化系统内侧车道的大棉被已经排除了，在持续往北151公里处的大甲到院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散落轮胎皮。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文心路往市政路靠近青海路口的外侧道路施工，这边也已经撤除了，还有呢这个惠文路双向靠近向上路内侧道路的施工，这边呢也已经撤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台中市区呢有一个地方哦，在北屯路往三民路的方向，在松竹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您，在省道台76线哦，这个方院草屯线东向往方院的方向，在这个外侧车道哦，从这个17到18公里处的埔盐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短暂性施工，是办理交控设备维护，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从等一下的2点钟开始到下午的5点哦，这个埔盐路段呢东向这个外侧车道呢都会进行短暂性施工啊，经过的时候呢都请留意了。另外呢，从今天早上到下午4点半呢，这个台76线的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垃圾捡拾的作业，也请您特别再留意小心。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谷谷吕思伟的缤纷了每一天，希望大家每天都缤纷，每天都很美好。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加权指数上涨了486.29点，来到了46363.68点，成交金额为1兆1982.27亿。上柜指数上涨了12.49点，来到445.83点，成交金额为2433.25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241.48点，来到71143.7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46.08点。来到9010.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2.15点，来到23900.0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5.31点，来到4092.76点。

0: 这一首歌是李佳欢和周子妍的《渐渐好天气》，那呢就跟现在的天气一样，慢慢的变好了，相信大家的心情应该也越来越好吧。哦，因为准备要遇到连假了，现在的你呢还在上班中，然后准备要给自己收尾啊，或者是准备要开启你的下班模式了吗？还是您其实已经休假了，现在已经在返乡或者是回家的路上了？不管呢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相信呢遇到好天气心情莫名的也会开朗起来。那呢我们先一起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都是顺畅好走哦。刚才有看到一个瓶颈点哦，是在这个云林系统的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从这个云林系统指标246公里到这个242公里处，这边比较辛苦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时速是低于30公里。那再往北一些呢，在虎尾交流道之前237.1公里处呢，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路段呢，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呢，在这个83.7公里处，因为发生一起事故，也造成了后方呢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哦，都辛苦大家了。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刚才也接获到北上在151公里处大甲到院里路段的中间及外侧轮胎皮都已经清除排除掉了，感谢公务段伙伴的协助。那省道台61线呢，在南下的128到129公里处的院里到房里路段哦，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掉落长铁条，都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在台中市区的北屯路双向靠近桥校街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呢自撞分隔岛，那目前呢现场正在等掉拖掉中哦，所以呢请您经过这个路口，北屯路双向靠近桥校街内侧车道这边都请您留意，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好走的。一样是在北屯路哦，往这个三民路的方向，在松竹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这是因为台电紧急性的挖掘施工哦，这个孔盖有点异常，所以呢这边呢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都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都请你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施工机具摆放或者是施工人员移动，都特别留意，多加小心。那再来呢，今天下半天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所以呢从公路家族节目开始就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还有一些定点的上的连线。那呢整个交通管制的部分呢，从明天开始哦，尤其是明天的这个清晨0点到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还有呢这个南入匝道都会进行封闭。到了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呢，这个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到埔盐系统南入匝道也是封闭状态的。那周末的部分呢，在6月20号呢，这个清晨的5点到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五号的石碇和平林路段呢，也都是进行南入匝道的封闭。那北入匝道的封闭，则是只有在周末，就是6月20跟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的北入匝道呢，都会持续进行封闭当中。那呢如果这些资讯呢你想要更加了解，都可以上高工局的这个网站或者是1968APP 做查询，也可以到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边边都已经帮大家汇整好了，希望呢从明天开始都是旅途顺畅，一切都很平平安安。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 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是周杰伦的《他的睫毛》。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6，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这个云林系统路段从246到243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的，受到施工影响，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那持续再往北上呢，则是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走走停停。南下在湖口路段的83.7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82公里哦。这边车流速度呢，都是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的辛苦。那南下呢，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台中路段的丰原哦。这个丰原呢，从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多速缓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了。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呢，提醒您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7.9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块大帆布。那还有呢，这个在省道台74线哦，这个太平路段到南屯路段哦，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到等一下下午的2点之前呢，这个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期性的施工哦，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74线呢，下午1点开始哦，都正在进行这个全部车道的道路巡检作业，以及呢，往东向哦，也就是往这个西屯的方向哦，这边呢外侧车道也都是在进行施工当中，请您经过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点的时候，都请减速慢行，小心留意。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8到129公里处的苑里到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掉落这个长长的铁条。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北屯路双向靠近桥校街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车自撞分隔岛，目前还在等待脱掉当中。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呢在安全以及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打电话给警工，给大家做会分享哦。安内内，大家呢都遇到这个路况或是事情的时候呢，都有办法做好这个提前的反应。那呢，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1点半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一名女子和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拦阻，却遭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犯意，以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41岁，从事冷冻面团食品工作的张姓女子和女友相识多年，进而交往同居。前年10月间，女子带着女友参加员工旅游到宜兰礁溪游玩，一行人从中午喝酒到晚上之后，女子想开车外出，女友为了阻止伴侣酒驾，整个人趴在车子引擎盖上加以拦阻，但女子多次催油起步又刹车，随后以时速50公里行驶100多公尺之后急刹，造成女友被甩飞出去，头部遭到重创死亡。事后检方依杀人罪嫌将女子起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对造成女友死亡坦诚犯行，但辩称当时受到酒精影响断片，否认有杀人犯意，请求法院轻判。国民法庭审理后认定，女子虽然没有杀人犯意，但不符合自首要件，也没有情堪免恕的情况，从重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没有逾越法定刑度，也符合罪行相当及比例原则，维持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与加拿大高桂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4: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好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我们来去看看 A 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3: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5: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其实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做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们看影片啊，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3: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台湾食品产业接轨国际的重要平台，台北国际食品展，嘉义县长翁章良号召18家参展业者共同誓师，高喊嘉义优先，美味首选，展现将在地优质美味推向国内外市场的强烈决心。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优先目前已汇聚200多家业者，超过800项的产品，是由嘉义县政府把关与背书的重要品牌，也是凝聚小农力量的共同品牌。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嘉义优先既有且先，那今天队伍加拜毛加开，那会到台北国际食品展，那会直接跟我们的消费者那直接对话。”那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啊，嘉义优先。那这边会有我们的业者来尽情的跟大家做解说。
6: 农业处表示，参展18家业者的产品涵盖了农产加工品、茶叶、咖啡、休闲食品、特色伴手礼及农渔产品等类别。不少业者近年积极投入了产品创新与品牌经营，并且有多项不同的商品，希望与国内外通路商、采购商及产业伙伴合作，拓展销售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李明，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来来来来，来捧个脚给吹落去，哇！
2: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1: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李明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2: 哦，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1: 嘿嘿，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2: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1: 什么呀？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2: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啊。我被喘不开啊，我把它喘开啊。
3: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首先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这个在湖口交流道这边的83.7公里处哦，因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回堵了非常的长哦。从这个大概是从79到85公里处哦，这边都是车多速缓。持续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4公里处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梯子散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4公里处的高铁乌日站这边，中间车道有掉落保利龙。持续往东，在这个7.9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掉落帆布。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8到129公里之间，苑里到房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长长的铁条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有一起事故哦，目前在北屯路的双向靠近桥校街的内侧车道还在等待这个拖吊车前来哦，所以请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
3: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4: 目前呢，台股中场指数呢上涨了587.81点，收在46465.20点，成交金额为1兆5439.24亿。

上柜指数上涨13.72点，收在447.06点，成交金额为2696.62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297.21点，来到71199.4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46.22点，来到9010.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7.28点，来到23874.8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42点，来到4101.66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刚才呢，在1:3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所发布了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这个大雨特报，包括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非常旺盛，容易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大台北、南投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特别注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尤其是在这个大南投县的部分哦，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这个持续的时间会到下午的2:30，所以呢，请中部地区的民众都特别多加留意了。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这边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从杨梅休息站过后77公里处，一路到湖口路段指标在83公里处，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刚才事故的影响，这边呢车流量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下，比较辛苦一些。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13.5到213.5公里处的雾峰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之间呢，有一个铝梯掉落，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馈哦。这边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哦，请您再稍作等待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4公里处的高铁乌日站呢，中间车道有掉落保利龙。东向呢，在7.9公里处靠近南屯这边呢，内车道则是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呢，在这个128公里到129公里处的院里到房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长长的铁条。在北上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41.5公里处，大安二到大安一的路段呢，全线哦都有一个大塑胶袋在到处飘动，感觉非常生动哎。但因为它飘来飘去，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大家呢，都一定特别留意小心你的车前动态了。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呢，今天哦，在这个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路面坑洞巡检修补的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请您经过这个大甲到龙井以及深港到大城路段的时候呢，都注意这个施工人员以及施工车辆的动向，特别再留意小心了。
1: 夏の終わりのとあるお話をしよう。

刚收到一个好消息哦，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北上的213.5公里处，雾峰系统的外侧两个车道，这个掉落的铝梯呢已经排除掉了，您这边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南下则是在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一路到湖口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请您呢在南下的部分呢，都一定要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头份交流道之前109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167公里到169公里处呢，时速都是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哦。这边已经慢慢的出现了这个车潮。另外再提醒您哦，这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在14公里处的后丰路段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的。国道四号往西呢，还有一个地方哦，是潭子系统过后，在26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呢，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这个141.5公里处，大安路段呢，有掉落一个大袋子。那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8到129公里处的苑里到房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长长的铁条，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4公里处的高铁乌日站中间呢，掉落这个保利龙，在7.9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帆布，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0: 这首歌是 Big Boyfriend Forever 的一万种相遇。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一样是在新竹到竹北这边车多速缓，比较辛苦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刚才的事故点哦，83.7公里处呢，目前还在处理一些散落物，那也造成后方的回堵，一直到杨梅休息站之前，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继续南下，在台中的丰原路段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在彰化路段199.3公里处，这边的彰化路段有发生一起事故，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呢，提醒您哦，经过这些事故点或者是散落地点的时候，都请您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4公里处的高铁屋置中间车道呢有掉落这个保利龙，那持续往东在7.9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帆布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屯路双向靠近桥校街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呢撞分隔岛哦，那目前呢一直在等掉拖掉当中，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你是不是也在北上的高速公路呢？
1: 还没熬过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找到属于我的颜色，还没真的搞懂人与人的关系，就有太多决策。或许我

0: 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在虎尾出口的中线掉落大埔工程，先前在南下 318.1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250公里在南云出口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 213.5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铝梯，稍早在国道5号北上 31.5 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1.5 公里，在大安一路段有塑胶带在全线车道飘动，另外在北上40公里过观音路段有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3: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2: 什么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3: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2: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3: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景广跨受灾听到位啦。
2: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景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3: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2: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景广跨所在听到位。
3: 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停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4: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景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6: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5: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6: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

0: 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六月二十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号及二十一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端午节呢，要特别留意这个整个交通的资讯状况哦，包括呢是这个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还有收费的时段跟基准哦。那呢，目前在高工局的这个官网，还有1968 APP， 以及呢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都有持续会诊，准备给大家。那也欢迎这段时间呢，从今天下午傍晚开始，然后到整个连假呢，都可以持续的收听警广，都会给您最新最详尽的道路资讯。那说端午节呢，除了要吃粽子之外，除了咸的粽子呢，还有甜的碱粽。那呢，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呢，有人呢就把碱粽做成了冰品哦，加上这个粉圆啊、花生、爱玉哦，还有满满的搓冰，这个有点甜甜的滋味呢，感觉也蛮消暑的。但呢，可能吃冰品对有些人的负担来说太大了哦，因为吃整碗冰啊，还有搓冰啊，哦，可能会觉得说比较不好消化一点。那呢，就有这个连锁饮料店把这个减重也变成了饮料哦。这个饮料店业者 Tina 表示呢，这个创意饮品呢，他把这个基底哦是一个奶茶，那呢这个把这个减重的那个形体呢变成一颗小小的粽子哦，那有别于这个珍珠奶茶的大小，所以呢它还保留了这个粽叶的香气和米香 Q 弹哦，那变成说好像你在咀嚼珍珠的时候改成咀嚼碱粽，然后呢带有这个粽叶跟米香哦，也是另类这个过端午节的方法吗？这样子也算有吃到应景的粽子了吼。所以呢，喜欢吃热的哦，用电锅蒸过的，还是喜欢蒸煮的哦，不一样的粽子，还是您喜欢吃冰品还是饮料哦？看来粽子呢，不管化身在哪个地方，都是要陪你一起过端午节。那也提醒你哦，这个粽子呢是糯米制的，所以呢吃太多还是可能会消化不良，会有胀气，所以呢吃的时候呢还是要搭配一些水果或者是纤维质。那呢也不要一次吃太多，觉得太好吃太凉了，然后就把它吃很多。哦，还是要分批慢慢吃哦。另外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北斗路段哦，在北上的 219.6 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那北斗路段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持续再往北呢，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南下则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之间呢，都是车多速缓。尤其南下在88公里处哦，湖口服务区路段有一起事故发生，也让这边的车流量呢变得更慢了一些。再持续往南下，在台中的丰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南下的彰化路段哦，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从指标的195到199公里处呢，都是时速落在50公里之间，比较辛苦一些了。在国道三号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提醒您在南下的250公里处下了云南交流道之后，这里的出口之前有掉落轮胎皮。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东向哦，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4公里处的高铁乌日路段呢，中间掉落的保利龙呢已经排除了。持续往东，在 7.9 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帆布。那往东呢，在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出口26公里处呢，外侧车道呢这边车多回堵哦，这边呢可能呢因为已经下半天开始，大家是不是开始

休假要离开这个返乡了，或者是已经提前先行出发，那呢这个台七十四线呢这边的太平出口呢是回堵比较严重的。还有呢这个在西屯一的出口之前呢，在100公尺内呢有这个白色不明的大袋子也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中彰快速西边快速道路、哦、这个大安二到大安一、哦、指标在 141.5 公里处呢，这边呢全线都有一个塑胶袋在到处的飘动，有掉落大袋子。那省道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处呢，这边的院里路段到房里呢都是有这个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这个铁条的。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北屯路双向靠近桥校街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呢自撞分隔岛哦，所以目前呢还在等待这个脱掉当中，都请您接近这个路口的时候，在北屯路靠近这个桥校街的内侧车道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一起来听告五人的《从未看过的海》。

尽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离去。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提醒大家，可能呢这个连假期间，连假之前哦，大家下半天可能都已经开始有一些返乡或其他相关的规划了。整个国道上面呢，车流量也都慢慢的增加了，包括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呢，北上的 225.5 公里处，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因此呢过了西落服务区之后，北上路段有回堵，大概是两公里的情形。在持续往北，在北斗路段有急速定点哦，在217.7公里处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因此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缓慢的。在持续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中清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走走停停。那持续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下则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因为呢这个南下88公里处的事故哦，也因此呢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南下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在丰原路段哦，这边的车流量呢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时速是落在50到60公里。南下的彰化系统一路到彰化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辛苦一些了，大家呢在路上都特别小心留意。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250公里处下云南交流道之后的出口前，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 7.9 公里处哦，有一个南屯这边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在这里。持续往东，在这个西屯一的出口之前，大概是100公尺处哦，内侧车道有一个白色的大塑胶袋掉落在这里。持续往东，在太平出口的外侧车道26公里处，这边呢车多回堵哦，比较辛苦了一些。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41.5 公里处，大安2到大安1的路线哦，这边全部的车道呢都有一个大塑胶袋在到处的飘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补充一则最新的消息，在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北屯二的路段呢，接出口这边，在北屯二出口接中清路口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比较辛苦一些。

这首歌是王心月的《王牌》。一起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呢，这边是车多速缓，车速比较缓慢。持续在往北上呢，在 217.7 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也造成后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这边车流速度呢都是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比较辛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中清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在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湖口服务区之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丰原路段呢，受到施工影响，也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南，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接近彰化系统这边，指标193到195公里呢，这边时速比较缓慢。持续往南下，在250公里处下云南交流道的出口之前，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7.9 公里处的这个南屯内侧车道的帆布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持续往东，在往这个西屯一的出口之前，有白色的大袋子。往东呢，则是在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出口26公里处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台74线往西，则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北屯二的出口呢，接中清路，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最新消息，在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埔里的方，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哦，在这个 11.9 到12公里之间的国姓到东草屯路段，外侧车道有竹子

垂倒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41.5 公里处大安路段的这个大袋子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台中市区在这个北屯路双向靠近桥校街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呢事故呢目前还持续的等待脱掉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并且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感谢你，也希望您呢在这个连假之前的车潮慢慢涌现之前，可以呢慢慢的提前做一些规划，或者是先提前移动哦，避免等一下就会塞在这个路上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苓雅警方根据毒驾案溯源追查毒品来源，逮获两层药头，其中第二层药头因为涉及诈欺遭判刑，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请听以下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5月中旬查获毒驾案件，许姓女驾驶持有12包凯他命、93包毒品咖啡包和5颗伊托米脂咽。

0: 但专案小组向上溯源追查，巡线锁定21岁吴姓男子和再上一层的攻毒要头26岁周姓男子，当场查获800多包毒品和84颗一托米脂烟弹。苓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1: 专案小组于6月14号持拘票、搜索票和突袭搜索，分别在苓雅区县政路弃货吴南、三民区鼎中路弃货周南到案，并起获卡西酮、咖啡包及一托米脂烟弹等大量毒品。
0: 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苓雅警分局将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五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协助送医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责任归属。
0: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间8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小队长梁瑞生说，
3: 经了解现场疑因，近日降雨至路面湿滑，造成5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5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3人由119送医治疗，另两人自行就医。
0: 五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端午节连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连假交通疏导经验，会整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行程，避免拥塞。宋玲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畅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广路况推播，适时调整应变。
4: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庆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玲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是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4到34度，北台湾24到34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8: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7: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8: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7: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

0: 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1, 2, 1, 2,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看来我们的端午连假已经慢慢开启休假模式了，因为从整个高速公路区域图来看呢，真的是慢慢的有一些车潮涌现。来特别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因为刚才发生事故的关系，目前呢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因此呢从北上的这个222公里处一路呢到这个217公里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甚至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请您特别的再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中清路段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还有过了竹北之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之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国道一号南下，则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到湖口以及呢到这个竹北之前，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丰原路段受到施工影响，也慢慢的有一些车流量在这边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的彰化路段以及园林路段，那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43.7公里处，民间到竹山路段哦，这边呢有短暂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请小心行驶，并且呢一定要开启你的车灯，安内卡安转哦。那持续的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呢，250公里处，这边下了云南交流道之后的出口前，有这个大轮胎，有这些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哦，在北山到国信路段之间呢，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呢这边呢持续也都在处理当中。那呢这边地还有的地方是在往西的11.9到12公里处的这个国信到东草屯路段，外侧车道有竹子垂倒在这边。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建行路的方向，过了德化街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了这个中明南路之后，快车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台中市区在北屯路双向靠近侨校街这边的内侧车道事故呢，还在等待脱掉当中，请您经过这个北屯路靠近侨校街的路口，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7.9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车道的帆布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在持续往东哦，在这个往西的部分，在北屯二的出口呢，接中清路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台74线往东哦，就是往这个太平出口的地方，26公里处，在外侧车道有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有回堵的情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小心了。

0: 这首歌是飞行青少年的《Sea of Love》。
1: 哦，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2: 对呀，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1: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2: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1: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艳艳的偶像啊，我也要跟你学。
2: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1: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3: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一起来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

目前呢，在台中这个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北斗路段哦，从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到北斗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速落在30公里。它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在中清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在往北上的路段呢，还有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则是在杨梅休息站过后到湖口，以及到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在南下的丰原路段啊，台中系统之前指标165.3公里处，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呢，丰原路段本来就因为施工的路段哦，这边车流量比较大，所以整段哦，从这个165公里到169公里处呢，都是急速定点，车流量相当的缓慢。南下部分另外一个事故点呢，则是在过了这个埔盐系统在园林交流道之前哦，209.8公里处，这边呢也是有事故发生，车子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在北上的243.7公里处，民间到竹山路段有短暂的大雨哦，请大家小心的行驶。而且一定要开启车灯，并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在250公里处下云南交流道之前，这个出口之前呢，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14公里靠近后峰交流道出口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啊，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11.9公里处到12公里处这边的国姓到东草屯路段外侧车道有竹子掉落在这里。那稍早呢，在20.3公里处的北山到国姓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这边的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刚刷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5.3公里处，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这边后方有回堵，加上前方呢丰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整条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99到197公里的方院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北111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北屯二的出口呢，接中清路这边车多速缓哦，那这边也是比较拥塞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另一个瓶颈点就是在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外侧车道，这边呢回堵也是比较严重一些的。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拨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在行车的您也是要特别留意小心了。

这一首歌是林怡跟九一一的《七四八情人节》。目前呢，带大家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这个在北斗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持续往北，在这个中清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路段到竹北地区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过了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请您呢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南下部分呢，在台中系统过后，在这个指标 165.3 公里处，这个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的状况。此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43.7公里处，民间到竹山路段这边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行驶，并且要打开您的车灯。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在彰化系统之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在250公里处的云南交流道出口之前，这边的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在东向往这个潭子的方向14公里处，靠近后丰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1.9 到12公里之间的国姓到东草屯路段外侧车道有竹子垂倒在这里，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99到197公里处的方院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在这里，北上的111公里处白沙屯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铁管掉落在这里，都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北

屯二的出口开接中清路这边呢，有车流量比较多的状况。那台七四线另外一个瓶颈点呢，则是在东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26公里处的太平出口外侧车道这边回堵的比较严重，都请您小心留意。

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呢自撞分隔岛，我目前呢还在持续等待拖掉作业。那台中市区的北屯路往三民路的方向呢，在松竹路之前外侧车道紧急在施工当中哦。那这边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呢，还有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以及呢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呢，小心慢行，并且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越来越接近这个端午节连假之前，这个下半天呢接近傍晚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自主休假，或者是呢提前规划返乡出游的行程哦。都请您呢在这个车流速度上特别留意小心，在出发之前检查自己的车辆无油三水，那出发的时候呢也注意这个前方的路况，还有注意天气哦。如果有需要的话呢，都请您先行打开你的车灯，并且减速慢行，相信呢一定可以很快的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63.5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29.8公里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国道一号北上351.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29.7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25.3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6.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4.6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后丰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9公里到19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帆布；台61线北上111公里过白沙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管；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前减速车道和外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17公里归仁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布钩绳。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一百。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0: 症。
1: 宇宙人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渴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2: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1: 蔡新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4: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5: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4: 今年是个丰收年，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5: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4: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6: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5: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的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4: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5: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4: 呀，你厉害哦。
5: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7: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4: 大型车调降时速，
5: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7: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刚才在三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署特别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包括是在台北市、新北市及南投县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此外呢，还有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22分。那有关中部地区的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的大雷雨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哦，都请您呢，在这个路段或者是在这个县市的朋友们都特别在留意小心了。那外出的时候也记得一定要携带你的雨具哦。目前呢，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持续往北北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在北上埔盐系统之前呢，都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清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入口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南下部分则是从这个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和新竹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在南下的部分呢，从滩服务区过后一路到台中系统之前哦，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另外呢，南下在207.8公里处哦，这边的埔盐系统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也导致呢后方有回堵哦，因此从指标203公里一路呢到这个208公里处呢，车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的，比较辛苦一些。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65.3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内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43.7公里处的民间到竹山路段，哦，刚才呢听众提醒，这边有发生短延时的强降雨，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开启你的车灯，小心的慢行。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14公里处靠近后峰交流道的出口，这边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有，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国姓到东草屯路段11.9到12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有竹子垂倒在这个路面上哦，占用这个外侧车道，目前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26公里处往这个太平出口的外侧车道有回堵哦。那目前持续在往东，在37.7公里靠近雾峰交流道转国道3号匝道的出口，有掉落一个蓝色的大水桶。好，提醒您，在这个台74线转国3匝道口靠近雾峰这边呢，有蓝色大水桶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呢，北上的199到197公里之间方苑路段的内车道有大帆布掉落，那持续北上的白沙屯路段的铁管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建行路的方向，过了德化街，内侧车道的一小客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此外呢，在台中市的这个北屯路双向靠近侨校街的内侧车道，这边拖吊车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哦是比较大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北上的路段呢，一样是北斗路段还有普盐系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都是走走停停，南下呢则是从这个湖口一路到新竹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南下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刚才有一个好消息，是在南下的165.3公里处台中系统路段内侧

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这边的车流量相较之下还是比较大的。南下的埔盐路段呢，过了彰化之后，从202到208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大家都辛苦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了243.7公里处哦，这边民间到竹山路段，刚才呢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不晓得这边目前还有没有在下雨当中哦。不过天雨路滑，也都请您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且记得减速慢行，打开你的车灯哦。那还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在14公里处的后峰出口，这边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往西哦，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19.19到20.12公里处的国姓到东草屯路段呢，外侧车道有竹子垂道在这边。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靠近雾峰转国道三号匝道出口，指标是37.7公里处，这边有蓝色大水桶掉落在这里。那往西呢，台74线往西往彰化的方向，在北屯二的出口要接中清路，这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是车多速缓的。台中市区的北屯路双向靠近桥校街的内侧车道哦，这个拖吊的状况况呢已经排除了，这边车流量也都恢复正常了。还有在北屯路往三民路的方向，在松竹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刚才的施工呢都已经接获到撤除的消息，以及呢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在建行路之前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这边呢也都已经撤除掉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咯。那呢来一起来听曾馨梅跟庄正凯的看算。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目前呢，中部地区的国道状态呢，在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斗路段，以及呢，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新竹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在南下的这个后里安全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这个台中系统，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的彰化到埔盐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大家呢，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慢慢的都有一些车潮涌现，都比较辛苦一些，请您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30的警广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在中小型科技股的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以及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桃园平镇警方围捕拒检逃逸的车辆，发现驾驶涉嫌毒驾，而且车内的两名男女乘客还分别持有第一、第二级的毒品，涉及毒品通缉，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近期的报道。
2: 17日凌晨，平镇分局员警巡逻，在官爷东路快速路口见白色自小客车行车不稳，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和三名乘客悍然拒检逃逸。警方见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于杨梅快速路五段电源路口将其拦停，经实施毒品透一快筛，证实44岁赖姓驾驶。

0: 涉及毒驾。另外42岁王姓男子涉嫌持有海洛因毒品2小包、安非他命10小包以及一托咪酯烟弹1颗。此外还查获27岁李姓女子毒品通缉犯。至于37岁高姓男子是否涉毒，仍待尿液检测结果续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简建中所长说，
1: 需要依毒驾公共危险、毒品通缉及私用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高姓男子则待尿液检验结果出炉后，依法续办。
0: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持续查缉毒品犯罪和毒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端午佳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58%的企业今年会发放端午奖金，平均是落在1270元。不过这样的金额只有劳方期望值的70%不到。朱瑞森的报道。
3: 端午节纪念的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勇于提出谏言改革却遭到谗言放逐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本次调查也显示，有70%的上班族透露曾经主动提出谏言，其中虽然有34%获得采纳，但仍有29%反而被责难。更有88%的劳工表示曾经遇过职场小人，主要类型依序有双面人、喜欢八卦以及推脱卸责型。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上班族若不幸遭受职场小人或办公室谣言伤害，导致公司损失都算在自己身上，绝对不要忍气吞声背黑锅，一定要公开抗拒，厘清责任归属。
3: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端午奖金被视为上半年业绩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年端午礼金发放的比例、金额、预算都较去年略为上扬，代表资方乐观看好下半年营运前景。所以针对员工福利的支出意愿也会转趋正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的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杨欣的报道。
5: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线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2周内确诊射护线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6: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5: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9到34度，中部跟南部是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

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网，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37，我们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222.4哦，在北斗交流道之前，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持续往北过了埔盐系统之后，车多速缓。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大雅系统交流道要汇入这个入口匝道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又是另外一个瓶颈点哦。而且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之前，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路段一路到新竹哦，都是走走停停。此外呢，南下在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一路从后里到丰原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台中交流道南下哦，这个往黎明路的方向，在下匝道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此外呢，南下在彰化路段一路到埔盐哦，那甚至到园林呢，都是车多速缓，请您南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呢，在园林到北斗路段214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大铁块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请您留意哦，在过了和美交流道南下191到194公里处呢，这边呢时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靠近雾峰后峰出口的14公里处，这边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国姓到东草屯路段12到11.9公里处，这边外侧车道有竹子垂倒。此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99到197公里处的方苑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帆布。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37.3公里处，要靠近雾峰转国道三号的匝道出口这边哦，有蓝色的大水桶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那也持续都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东向哦，往这个汶水的方向哦，在18.7公里处的公馆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这边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闪着警示灯哦。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公馆铜锣路段的外侧路肩哦，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3线哦，在这个231到232公里处的竹山路段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岛有路树倾倒，影响到双向的车流量。所以呢，请您行经231到232公里之间的竹山路段，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了。

这首歌是 Cotton Line 的 Without You。 最近呢，受到这个梅雨季连日大雨的影响哦，大家都不想出门，怕这个出门呢会比较麻烦一些。那呢，这个捐血人数也受到影响了。根据这个台中捐血中心表示哦，台中血库的血液库存量目前只剩下 3.8 天，连安全库存的一半都不到哦。那全台湾的血库都已经拉响了高度警报了，因为呢每天呢、在这个医疗用血的需求就高达1800袋，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已经真的是快要山穷水尽。尤其是 A 型血最缺哦，只剩下三天，那 O 型血也极度的危险，剩下 3.3 天， B 型血和 AB 型血同样亮起偏低的灯号，只剩下 5.5 到 5.7 天哦。这都是希望大家呢不是要轻忽这个数字，不是只有天数而已，而是呢这都是一条一条宝贵的生命。那捐血中心也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台湾血液基金会在6月14号的世界捐血人日这篇宣告哦。那呢，如果你有像这个收到这个61420哦，收到这个简讯的话呢，叫做捐血人日爱你哦，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收到这个官方募血的这个简讯哦，它不是诈骗简讯哦， 61420 它是中台湾我们最诚挚的热血召集令。那也提醒大家，捐血不仅能救人，也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好处多多，可以有一个新陈代谢之外呢，还可以呢帮助别人哦。因此呢，如果可以的话，就上台中捐血中心的官网查询临近的捐血点，并且利用线上预约减少线。

0: 长等待的时间。那呢，希望说大家可以的话，在身体的健康程度，或者是呢，在现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挽起你的袖子，热血捐血哦。目前的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北上的222.4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北上的埔盐系统的还有到台中系统之前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它持续往北，在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南下则是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一路到新竹都是车多速缓的。此外呢，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那彰化系统过后呢，一路到埔盐路段呢，也都是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相对来说真的辛苦大家了。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14公里处的园林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大铁块。那国道三号北上在161公里处的大甲到院里路段，三个车道都有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136.8公里处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外侧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持续往南下，在过了和美之后呢，一路到彰化系统之前，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2线东向哦，往这个汶水的方向哦，在18.7公里处的公馆到铜锣路段，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并持续闪着警告标志。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2: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是安娜贾西亚的 Paying My Dude。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52，来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北斗交流道之前，这边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在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呢这边呢持续到新竹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一路到这个台中系统，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路段，都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提醒您哦，经过这些交通枢纽、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记得循序渐进，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61公里处的大甲到苑里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在136.8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持续往南，在过了和美交流道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车前动态了。那省道部分呢，台72线东向在公馆到铜锣路段18.7公里处的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闪着警告标志哦，提醒您小心路过。那整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37.7公里处靠近雾峰要接国道三号匝道出口这边，有一个蓝色的大水桶掉落在这里。还有省道台74线哦，这个整体的部分呢，目前呢在靠近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北上接大系统东向匝道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4，已经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明天是端午节，菲菲还是一样在线上，那也希望大家呢端午安康哦。那呢有要返乡或是出游的相关规划呢，都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在这个连假期间呢，也欢迎持续的收听景广，掌握呢最新的路况跟方向，不管是要到哪里去呢，都有我们持续的在陪伴大家哦。那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有个平安顺遂的连假。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南下鹿竹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52.3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68.2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棉被。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乌姑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 29.2 公里乌姑转接道前

0: 沿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136.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61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比较缓慢，其中在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 11.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稍早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已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31公里到232公里竹山路段内线和中央分隔道路数倾倒的状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我是大学
3: 生，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周四的下午。刚刚跟同事聊天呢，怎么觉得今天很像礼拜五的感觉，而且比礼拜五更礼拜五，就是觉得好像要放假了啊。那现在呢，其实在国道上，在南下的车道也开始出现了车潮，所以现在在南下开车的朋友啊，大家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会经过比较多塞车的地点，像现在国道1号南下，大概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维持在40到60公里以下的行车速度。再就是南下后里一路到了大雅系统，其中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这一段呢，行车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紧接着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以及在园林路段南下的部分，现在也逐渐出现车潮。北上国道一号在西罗服务区过后，还有北上的埔盐系统路段、大雅系统，这是北上目前国道一号也有车潮的地方。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南下的快官交流道过后，大约都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而且目前呢，在中部路段也是有一些地区在下雨哦，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务必要特别注意车速哦，一定要放慢。好，再来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36.8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这个路段，外侧路间停放了一辆泡沫车。北上的161公里大甲到院里路段，三个车道目前都有轮胎皮掉落。台76线啊，这是在往西的方向，从埔盐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的转弯处，整个路上呢，驾驶朋友说都是坑坑洞洞的，很危险，因为怕车辆呢来到这里会有发生偏移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务必一定要放慢车速。好，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尽管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欣赏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的这是 SHE 所演唱的《星光》。

0: 贵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您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啊？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0: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你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

0: 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好，4:12，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一样的集中在南下的路段，车潮比较拥挤。像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车道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南下的快关路段，目前大约都维持在20到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紧接着南下的后里一路到了丰原路段，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的部分哈，还有园林路段，目前现在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慢的地方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的时速。接下来在北上的埔盐系统，以及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有稍稍车多的情况。同时在路网图上显示，国道一号北上的 135.7 公里，大约就是在苗栗交流道前，现在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东西向的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是 OK 正常的。至于国道一号再补充一下，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入口处现在有蛮多的车子要排队进入。省道方面，台76线哦，这是往西的方向，从埔盐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转弯的地方，路面上都是坑坑洞洞的，所以提醒大家放慢车速。台8线这是山区道路哦，因为受到梅雨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这个雨量已经超过安全值了，所以今天下午4:30在中横变道通行的班次将会暂停开放，所以呢待会呢大家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变道进入啊到中横地区，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呢这个时间点就不要在这里等候了。好，那其他的路况消息呢，我们看一下在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9到24公里，这是在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好，那所以呢也请这个路段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现在因为车多。那台中市的部分呢，台中市在崇德路现在往市区的方向，现在大连路到文心路这一段现在是塞车的啊，所以也请驾驶朋友能够改道行驶，那或者是大家就要在车阵当中耐心等候。好，另外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这一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4:15，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路段还是车子比较多的哦，包含了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目前的时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接着就是在南下的后里一路到了丰原，持续的也是40到60公里的速度。接着是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北上的话，在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哦，现在时速上呢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这个距离不太长。接着我们也发现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3.2 公里，大约就是在大雅路段这里哦，现在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北上在苗栗路段之前哦，苗栗交流道之前，原本这里有一起事故，但是路网图上现在没有看到，后方呢塞车的情况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现在也是南下路段会比较拥挤，也就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南下的快关路段，目前维持在大约是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雾峰的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另外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的地方，这里车多，也就是蛮多的车子是从台74线大雅系统要汇入。

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路段，所以在大雅系统这里呢就形成了瓶颈点，请驾驶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都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6线是在往西，也就是往鹿港方向，从埔盐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转弯处，请大家留意这个路面上坑坑洞洞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放慢车速。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 Hands Clean.

好，目前呢持续的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都是在南下路段流量比较大，但是呢有一起事故地点，我们先转达，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啊，173.2公里，大约就是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交流道之间。那这一起事故是在加速车道的地方啊，两。

辆小客车的碰撞，所以目前后方是回堵的。那同时在国道一号目前呢也有车多地点，像例如说在北斗交流道过后以及埔盐系统路段目前稍稍车多，还有北上的苗栗交流道之前，这是因为之前事故发生哦，后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那南下方面，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路段，接着从泰安一路到了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以及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至于在国道三号锁定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南下的快关路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再来台中市，我们接获到黎明路过了港龙街往中清路的方向，现在事故发生等待处理，所以利用对向的单线车道来双向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在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好，我们来听的是卓文萱所演唱的歌曲 Super No. 1。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女子与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了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面拦阻，却遭到了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的犯意，依照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
3: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购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破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重新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任五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位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餐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尽管记者

0: 吕宗台报道。
1: 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行驶到了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却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面，遭到了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过毒品唾液快筛的检验呈现了阳性，原警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3: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坚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端午节将至，粽子的热量排行榜也曝光了。营养师表示，北部的粽子热量是最高的，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吃一颗，搭配蔬菜、优质蛋白质来降低身体的负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5: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4: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带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最新的天候状况以及端午连假天候情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白天大致都是晴朗稳定，不过下午之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有明显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在南投一带及大台北地区雨势是非常明显哦。那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都有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外出呢还要特别留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刚刚在时雨量的部分是台北这里在台湾大学来到96毫米哦，那永和也是有82毫米，随后在南投是74毫米，那这个时雨量超过40以上都是非常明显哦，所以局部是有豪雨发生。那预估是明天这个天气上呢，感受还是高温炎热，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的发展虽然还是有，但整体的范围减小，也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明天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整体的雨势呢是稍微减弱。那特别注意是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更高一些，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不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的天气也都很类似，各地大多晴朗炎热，局部来到36度以上。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了，所以外出要特别注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6: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4:39，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下午的6:30。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国道三号仍旧是在南下的路段会比较拥挤一些，也就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快关路段的话，现在南下比较疏解了，但还是车多。现在北上呢，下班的车潮也逐渐出现，所以南北双向在快关乌日路段会比较拥挤。国道一号北上就在大雅系统173.2公里的地方。那这起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阵呢还没有完全消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14.5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侧，现在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后方呢也是有一些堵车。那国道一号持续的在南下路段呢，拥挤的几个路段包含了在湖口到新竹，还有南下的泰安一路到了丰原，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那北上在埔盐系统这个路段也有稍稍车多的情况，而在苗栗路段交流道之前呢，这个塞车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的疏解。台74线在指标21.9公里，松竹交流道前，这是在往雾峰的方向，外侧两辆车的碰撞。那同样在往雾峰方向，指标4公里，接近高铁台中站的路段，现在有路树倾倒的情形，请大家小心避开。台三线原本在231到232公里，竹山路段哦。路树倾倒的状况已经排除，在台61线北上的15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有一个大轮胎皮掉落，所以很多车子来到这里紧急刹车。我们在这呢也特别提醒所有的朋友务必小心。尽管的路况免费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欣赏的歌曲由李玟所演唱的《刀马旦》。

0: 好，4:43，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铁台中站的云轩，在线上吗？
1: 是啊，蒋荣，还有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要放假了。
1: 哎，对，
0: 哇，这个，哎，车站是不是开始看到人潮了？
1: 有很多人在发，对啊，其实前几天我就感觉好像蛮多人已经开始在放假了，对对对，
0: 比我们还早放假呢，吼。
1: 嗯，对啊，哎呀、啊，我们应该都没有放假吧？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好，来，哎，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这几天我们这个发车的情况。
1: 因为今天开始其实就是端午节连假的疏运假期的第一天嘛，所以其实今天开始其实已经开始有不少人可能会提前返乡出游，所以预估待会可能下班之后应该还会有一波新的搭车的人潮，所以还是提醒旅客哦，如果已经订好高铁的车票的话，能够尽快的话就尽快利用手机，或者是说附近如果有超商的话就先取票，因为有时候怕到车站之后可能发现可能不管是售票机或是窗口取票的人潮会比较多，可能怕说会影响到原本要搭车的一个行程，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这几天其实包括今天或到明天的早上，可能车站周边的交通这几天疏运假期，可能到站接送亲友的车辆也会比较多，所以也为了避免影响搭车的行程，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尽早出门，或者是说，如果附近要搭乘台铁、台中捷运蛮方便的话，其实也可以多搭乘像台铁或是台中捷运，可以大众运输可能会比较方便，比较不会遇到塞车。
0: 嗯，好，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就是自己回家，不要让爸爸妈妈来接你。
1: 也是啊，对，这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0: 嗯， OK， 好，那这个人潮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什么上下车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其实疏运假期通常就是大家其实搭高铁，我想可能大家都还是会先买座位嘛，买车票，但是有时候还是真的可能或许可能行程不是那么快就可以确定，或者是说一直都没有买到合适的对号座的车次，所以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在疏运假期其实也可以多利用一些各个班次的自由座，那尤其住在中部地区的民众其实可以多加参考，是因为毕竟从台中以北的区间自由坐搭车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高铁公司事实上在每次的疏运假期也都会特别针对一些尖峰的时段来扩大一个自由坐的运能，那包括从今天下午从下午4点到晚上的8点哦，还有明天的早上，其实端午节当天我们大概从早上南下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的南下班次，跟明天早上的9点到11点的南下的班次，事实上整点的25分都是从南港站发车到台中站，都是有九节的自由座的车厢。所以如果有亲友预计要从台北回来的话，其实可以请他们多加利用这样子的班次。那但对中部的民众，如果是收假日要返回上班的话，6月21号从中午的1点到晚上的10点40分的北上的班次，从台中发车整点的04分也都有9节的自由座，所以其实蛮方便的。
0: 诶，如果刚好真的是行程突然的啦，就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这个整点啊，这个直接从台中出发的班次，这样子就蛮方便。
1: 其实也是一个分流啦，因为如果是中部地区的民众，像比如说可能礼拜天要回去的话，其实从下午开始到晚上每一个小时大概04分都有一班9节自由座，那其实大家如果多利用的话，其实这样子真的也是搭车起来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对，
0: 嗯，对，我们希望这个搭节呢，那个放假3天，不管你是去出游或者是返乡搭乘高铁哈，都能够很顺利哈，然后很平安，然后有位置坐当然是最好的哈。
1: 对，
0: 自由坐有可能就是你不一定有位置啊，但是呢，我觉得台中到台北也很快啦，
1: 是很快，对，那尤其、哦。

0: 有时候时间接近，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客人可能原本订的座位可能就因为行程有异动，他可能就退票，那退票可能就会有票释出，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还有有一些零星的车票有释出。那但如果自由座旅客可能担心说，哎，怕来到车站发现怕说自由座搭车人太多，事实上高铁公司在疏运假期我们也跟 Light Day 有继续合作，也会提供自由座等候时间的一个预估灯号的一个公共服务，所以如果说想要利用搭乘自由座返乡过节的旅客，其实也可以透过像高铁的企业网站或者是我们高铁的 T-Express 的 App 来查询，或者是透过 Light Day 的生活频道，都可以掌握当天各站各个车站预估自由座排队的一个等候时间。
1: 哇，
0: 那请大家就尽量能够优先选择绿色灯号的时段来搭车。
1: 哎，我讲这个好像去停车，我们要看那个那个空位就是会亮绿灯那个就对了。
0: 对，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参考啦，因为其实因为随时会有一些异动嘛，那但是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说哎，如果这个时段已经红灯了，那可能就是稍微在。可能可以稍微在家里面再陪爸爸妈妈一下，对不对？然后等时间稍微缓和一点，或是变成黄灯，或者是变成绿灯的时候再搭车。
1: 是，
0: 对
1: ，OK， 好。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这个三天的假期了哈，希望大家都是顺利的，然后呢平安的，可以跟家里人团聚或跟朋友这个聚会都是很好的安排。那我们也谢谢云轩哈，告诉我们这个有关于搭乘高铁呢这个现在的班次以及一些加开的班次，大家可以多加利用。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那目前呢一样的再次提醒大家啊，现在在省道台74线呢，在往西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现在是塞车，以及在2到0公里的乌日到快关路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事故的地点在21.9公里松竹路段前往雾峰的方向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地点北上214.5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后方是堵车的。好，我们来听的歌曲是郭富城所演唱的《我爱你》。One, one, two, one, one.

0: 台铁连线。好，现在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我们要跟站务长连线哦。我们现在线上是郭怡珍站务长 ，Hello。
1: 主持人蒋龙机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站务长要跟我们讲一个好消息，其实大家都很期待的，就是我们搭那个小火车在那个集集车城啊这里啊，其实这一条路线大家可以在这几个就是山城小站呢下来去走走逛逛啊，好像我们这一段是不是在经过一场很长时间的一个整理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即将通车了吗？
1: 对啊，下礼拜四6月25号我们集集到车程要通车了。
0: 哇，这段已经好长一段时间，这一段是没有办法行驶的嘛？
1: 对对对，那时候都是用公路来行驶。
0: 嗯，好哇，那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通车活动啊？
1: 对啊，这个我们当天有会在我们台中站也有一个这个专开的列车这样子。那下礼拜一6月22号，下礼拜一早上9点，在我们台中站的7号窗口会贩售我们的这个专开列车的纪念大礼包，那里面就会有我们的专开列车的纪念车票，还有这个集集线的周游券跟电子票证跟资料夹这部分，然后这个是限量300份这样子。
0: 那我们要去搭那个车还是得要
1: 对，
0: 从哪里开始搭？
1: 这个18站是在我们台中站，那要搭这个专开列车的话吼，就是要使用这个纪念车票来做搭乘。
0: 所以只限300位而已。
1: 对，那这个纪念车票里面，然后就是很特别的是，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石虎搭火车的一个图腾，然后就是你的起讫站就是台中到车程，这个纪念票的话会上面会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石虎的搭火车的这个 logo 这样子。对，很值得收藏这样。
0: 所以它是从台中发车吗？
1: 对，从台中发车，就是早上7点35分从台中发车。
0: 那它需要换车吗？像我们好像到二水不是要换吗？
1: 不用不用，他就是这样一路上就是从台中，然后就是进入二水，然后就开到我们车程这样。
0: 那这个纪念列车有没有它的外观有没有比较特别一点？
1: 目前的话可能会使用我们这个石虎设计的这个外那个彩绘列车啦，可能会采用这个。
0: 站务长，你是说要让大家惊艳一下，所以不能透露吗？
1: 对，真的这个还不确定，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一定要当天来搭乘我们这个专列哦。
0: 那搭这个列车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台中一路搭到那个车程
1: 哈。
0: 对，我记得我上个月还去集集，那时候真的也还就是要自己开车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办法通车嘛。
1: 对，
0: 但是现在可以了，所以大家就从台中这样直接搭。那有些人，譬如说彰化地区的朋友，他们像必须从二水这里搭换车嘛，如果有一些是搭那个别的地方来搭那个快车啊，搭自强号的或什么的，他需要在哪里换车？也是在台中换车吗？
1: 对啊，因为这个票其实就是他的纪念车票，就是从我们台中到车程嘛。那当然是就是希望大家是从台中就开始，就是一路上可以到我们车程这样。
0: 那回程呢还要再买票吗？还是就这张纪念车票？
1: 因为这个大礼包里面有我们的这个集集线的这个一日周游券啊。那这个周游券就是可以使用从二水可以使用到车程这个区段，所以你回程的时候其实可以使用这个周游券从车程回到二水。
0: 然后再二水再换车。
1: 二水之后，对，那你可能就是要用那个电子票证再搭回来
0: 台中。
1: 对，
0: 或搭到别的地方这样子。好，这样我们就要比较清楚。我本来想说啊，到了车程之后呢，好，但是大家可以先看好那个班次啊，我们现在这个班次，回程的班次多吗？还是也是同样只有几个班次，还是就是那一辆？
1: 这个话回程班次就是大家可以在就是在网上自己再做查询。
0: OK， 就不是搭同样一辆车了哈。
1: 是，
0: 好，
1: 就不是。
0: OK， 所以回程大家可以看好这个时间，然后把这个游程都排好。时间到了，我们再搭火车回来到二水之后再转，看是要转到台中或转到台北哈，这样子。
1: 对
0: ，OK。
1: 那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这个端午节这个期间6月18就今天到我们下礼拜一的话，我们西部干线EMU3000型的列车是暂停这个自由座的服务。

0: 那改于当天哈，我们就是限量发售200张的无座票这样子。
1: 好，那这是有关于在端午节这段时间了啊。那端午节我们这里现在应该车站很热闹吧？开始在出现人潮。

0: 好 ，OK， 那请大家这个搭车的时候哈，就要注意一下，因为人潮很多哈，所以如果有带着家里的长辈啊或小孩，就要特别注意安全了哈。
1: 对，
0: 希望大家这个假期都能够很平安。好，我们再次的谢谢，这是台铁台中站郭怡真站务长，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展龙及各位听众朋友。先预祝大家那个端午佳节愉快，
0: 好，谢谢，拜
1: 拜，谢谢，
0: 拜
1: 拜。
0: 好，另外呢，我们要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车多的情况呢，现在已经比较疏解了。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214.5 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侧呢，是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那这个情况呢也已经排除。在国道三号目前有新的事故地点，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外侧，这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而且呢掉落了一些散落物在中线的车道。南下国道三号的 113.5 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后方已经回堵到香山交流道了。好，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行经这些路段特别留意一下。

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塞，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7.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北上 352.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14.5 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30.3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

0: 南下中和到土城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大溪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 5.4 公里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1.9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 6.6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5:06，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国道三号南下的 111.3 公里，在过了香山路段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啊。那再来，这个路段也因此造成后方回堵到香山交流道，北上 203.5 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外侧发生的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而且呢，散落物现在掉落在中线的车道，也影响到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也是车多的。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集中在南下的路段，现在是很塞，从湖口到新竹，接下来从泰安一路到了大雅系统，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北上方面，在北斗到园林路段也有间歇性的车多，台中到大雅路段也累积了一些车潮，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是塞车。那至于在国道四号，现在从潭子要往东的方向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行车的速度也慢下来了。
5: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江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的陈美芳专员，在我们的电话线上。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是有关于这个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强力宣导的，就是高龄患照哦。这个现在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家里有如果有高龄的长者的话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他们这个驾照这个要做一些更换了，是不是也接到通知了？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专员来告诉大家呢？
1: 这个新规定呢，我们是以关怀高龄者安全驾驶为目的哦，我们不是要来禁止长辈们开车。那过去呢是要满75岁才需要换驾照，但是从今年的5月31日开始哦，只要你满70岁的驾驶人呢，那就必须进行体格跟安全评估，那换发效期到75岁的驾照。
0: 所以70岁满了，他会依照我们的那个生日这样算满足岁这样子吗？
1: 是，
0: 好。那很多人说，哎呀，我干嘛去换照？然后我现在 OK 啊，我开车没有问题啊，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哦。
1: 是，那其实我们不是要禁止长辈们开车哦，我们的想法呢是要协助我们这些长辈们能够更安全的驾驶哦。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定期的体检。体检就是75岁以上的话会增加认知的测试，还有一个就是新政策的免费上课哦，让长辈们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还是不适合去上路，那现在有什么新的交通法规，还有道路上有哪些危险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的，而这是一份关怀，我们不是要处罚。
0: 嗯，所以他们去做体检也会顺便帮他们上课这样的意思吗？
1: 是
0: 哦，就是可能有些法规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整，也要让他们知道嘛，哦，
1: 是。
0: 好，那我们去做这些长辈去做体检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体检？
1: 那体检的部分哦，要到我们特约的医疗院所，那台中地区有63家的院所，那检查的部分有视力、听力还有四肢的活动力。
0: 嗯，
1: 那75岁以上会增加一个叫做认知功能测验哦，这个部分呢 就是会针对长辈的时间空间的认知啊、记忆力，还有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一个测验，就是化时钟哦，就是要看您的手脑的协调能力。
0: 嗯，化时钟。
1: 对，
0: 听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呢，这个有时候，这个如果人在退化的时候，真的就可能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能做不出来。所以透过这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了解长辈啊，他在体能方面或者说认知方面是不是适合来开车，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嘛？
1: 是，没错。
0: 好，那刚刚提到说我们会上课哦，那他上课的内容会是什么呢？
1: 这个部分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交通安全的教育课程哦，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新制的一个重点哦。那长辈们呢，需要参加2个小时的免费讲习，除了了解最新的法规，还有防御驾驶的观念哦。那这部分呢，在长辈收到我们的通知的时候，就可以依上面的监理服务网上面一个 QR code 上面做预约。那长辈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话，也可以请亲友帮忙，或者是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监理所站，那我们的同仁呢也会协助长辈们来完成上课的预约。
0: 哦，这个有时候对长辈来讲的确有点困难哦，现在太科技的东西可能不太会使用，没关系，卡点为马赛了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去换照要带什么证件吗？
1: 如果您的汽机车驾照还在的话呢，要记得带过来。那主要就是身份证。好，那身份证、汽机车驾照还在的话，我们上完课。体检做完就会在背后做签证的方式哦，做加注。那如果驾照已经不见了，或者是已经毁损严重的话，那就记得要多带的1寸照片2张。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有换照，会收一个规费50元。那这个汽机车两个部分都换的话，就是会收到100元。
0: 嗯，好。那听到这里以后，或许有些人会觉得，长辈会觉得说，哈，我等回家呢，你知道，我哥爱去科技，阿哥爱做身体检查，阿哥爱上课，他们会不会压力很大？
1: 哦，不需要重新考试的，对，只要通过体检还有免费上课，是不需要再重新来做考试的。
0: 嗯，
1: 那长辈们呢都不用担心。像我们在6月1号那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这次我们公路局高龄换照政策的代言人，哦，就是知名艺人沈文成大哥，哦，他

0: 在台中市监理站哦，亲自来示范过整个流程哦。那当天他就领到了他满70岁高龄换照的一个驾照。
1: 哦，我一刚嘛来选完的这帮呢，
0: 是 哦, 哦，
1: 对，他也来宣导说，哦，他就是代表了交通部哦，进行这一次高龄换照的代言人了哈、哦。
0: 是，
1: 没想到他也70岁了。
0: 是，
1: 其实像大家如果注重身体健康哦，其实70岁是不会有老态出现的，可能他的功能也都很正常。但是呢，这毕竟还是要就是透过一个检测嘛哈、哦，才能够确定这样子啊哈、哦。好，我先转达一下路况啊，今天因为是假期的前一天啊，这个路况还蛮多的。现在在国道3号事故的地点要提醒大家留意哦，那就是在香山这个路段。但是现在路网图上呢显示呢倒没有看见了哦，但是后方的车流还是没有消化哦，所以我们请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时候能够特别留意一下，车速还是挺慢的，而且呢似乎也有下雨的状态。那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里20到40公里的时速，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也有车潮。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路段，接着是从后里哦，从泰安就开始了，泰安一路到了丰原，还有南下的彰化系统，以及在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南下的部分现在大概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也开始车多，还有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都是塞车的地点。国道4号在潭子一路往东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而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哦，还有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都是塞车的。那原本在台中市五权西路过了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原本在内侧车道有施工的工程，现在已经撤除了。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呢，我们连线到的这是台中区监理所驾驶管理科的陈美芳专员，来跟大家讲这个高龄换照的这个相关的事务啊。好，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监理所已经寄出通知了，但是如果有些人过期了，还是没有去换驾照啊，这个会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吗？
0: 如果超过缓冲期没有来换照啊，并不会注销你的驾照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1项第7款的规定，那这个是属于驾照与有效期限仍驾车，这是会列处罚款1800到3600以下的这个金额。那其实哦，这个主要目的哦是要请长辈们哦回我们监理单位换照哦。那依据这个处罚条例处理细则第12条之2规定哦，如果你满75岁驾驶人哦，违反了这个换照的一个通知的话，经过我们监理单位寄发一个通知哦，我会先做一个劝导。如果您在3个月内完成换发信照，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的话呢，就不会被处罚。
1: 哦，所以还请大家还是要按照期限是比较好的啦，哈、
0: 哦。
1: 那另外呢，有一些真的长辈，哎，这次说，哎，我好像不用开车了，有人接送我，或我以后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了，那我这个驾照就用不到啦。那我需要再缴回去吗？
0: 哦，是的。那如果说在今年1月1号开始的，如果你满70岁以上，已经不用再使用驾照的话，要汽机车驾照都要缴回哦。那你如果签署一个各自授权同意书哦，我们监理单位的人员呢、会帮你协助注记，你可以成为一个 T-PASS 的常客。那这部分会有一个补助哦。如果您拿这个敬老卡来搭乘公共运输，包含了公路、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台铁、捷运、轻轨、公共自行车、渡轮还有计程车这些，这个车资的话可以用社福点数扣点哦，会优先把它扣掉。那不足的部分哦，会把这个电子票证的钱包由我们公路局每个月会补助这个电子钱包乘车支出金额50%的回馈金。那每个月的回馈金上限是1500，补助期间有2年。那这个会是采一个事后回馈的方式，在隔月到4大超商去扣卡来领取这个回馈金哦。那比如像我们台中市，高龄者如果您搭乘计程车的话，那如果这个车资哦，这趟车资是105

0: 元，可以扣除这个点数上限85点哦，不足的部分才会从你的这个敬老卡电子钱包去扣20元，那这个补助回馈就是这个20元，那隔一个月的话可以领回10元的回馈金。
1: 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那一张卡先扣，对不对？他们有一个敬老卡嘛？
0: 对对对。
1: 哦，反正就是你可以多一点补助啦。如果你自动缴回你的这个汽车、机车驾照的话，就是你平常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使用这个 T-Pass 乘车的优惠，就可以有一点加码的这个性质在，就对了。
0: 是的，
1: 哇，好棒哦，哈！所以我们希望长者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单红仔的后门给你回家，
0: 对对对，
1: 这样子其实也比较安全一点啦，
0: 哈。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是台中区监理所，这是有关于驾驶人管理科的陈美芳专员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超级有像。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危险危险呢！有人骑机车骑来高速公路啊，做危险的哈。这是离国道一号南下的136到138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之间，在路间发现有位机车骑士骑上来，一路往南骑，非常的危险，所以提醒所有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好，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国道一号目前是不是也在南下路段呢？还是车多？是的，是的，那就是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大概只有40公里的时速。接着从泰安服务区之前就开始车多了，一路到了丰原，特别是在泰安服务区这里更塞，还有台中系统都会是瓶颈点。接着南下从彰化系统过后，速度也慢下来，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呢，目前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从台中一路到雅路段，现在也是车多的。好，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南下从新竹系统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本来香山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排除了。南下的大甲路段也开始出现车潮，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依旧是塞车，这是南下。北上在乌日这个路段啊，现在现场的路面上有一些掉落物，而乌日一路到了快关的北上路段现在也是相当拥挤的，国道四号更塞了，从潭子一路到了潭子系统，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只有20公里的时速。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以及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松竹路段，现在行车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206.6公里，这是在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栈板掉落下来。还有国道一号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在136到138公里，我们提到有机车骑上来这个情形，已经通知国道二队的员警啊，所以他们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目前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这一段车多，还有玉门路到工业一路，往郊区的方向在大敦路到黎敏路这一段啊，现在台湾大道上的行车的速度也没有办法在正常的范围。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这是鲍鲍龙所演唱的 Grow Up。 在歌曲过后，我们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有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有鉴于新竹县湖口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辆聚集，危险驾驶情形频传，新湖警分局为了彻底阻断乱源，发动查缉专案，并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名犯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以及零件。徐海伦报道。
2: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能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9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吊唁，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迎接三天的端午连续假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已经针对高铁、台铁、高雄车站等疏运路线和热门景点周边道路，提前规划警力和义交，加强交通疏导。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假期前一天、第一天及最后一天，将以返乡与收假车潮为主。易拥塞路段包含国道各交流道、国道一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及各匝道口，以及车站周边道路等。届时将于重要路口加强指挥疏导。另外，在连假期间，警方将持续加强百货商圈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与监控。若发现车流拥塞情形，将立即通报并启动疏导机制，以维持道路顺畅。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4: 连假期间民众外出可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并建议驾驶人进入市区前可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及时掌握路况与停车资讯，中短途旅次可优先使用平面道路及台74线快速道路分流，高速公路则建议留给长途车流使用。另外提醒用路人遵守现场交通

0: 指挥，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共同维护交通顺畅。
1: 台中市警察局也特别提醒，端午连假期间务必落实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宿醉不上路，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国内长病毒病例持续攀升，端午连假人潮移动频繁，病毒传播风险增加。医师提醒家长务必落实勤洗手和环境消毒，若发现孩子出现五大重症前兆，必须及早就医。陈依琳报道。
3: 初夏正值长病毒活跃期，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监测显示，全台确诊案例持续增加，并已出现重症个案，临近国家的疫情同样升温。大千综合医院小儿感染科医师陈立伦提醒，五岁以下婴幼儿是重症的高危险群，家长切勿掉以轻心。
4: 像是越南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都有长病毒的疫情，所以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就是加强清洁手部卫生的部分，然后还有小朋友如果有一些重症前兆的话，必须立刻送往大医院急诊就医，包含嗜睡、意识不清、手脚无力、持续呕吐、肌药型的抽搐以及呼吸急促。
3: 面对长病毒威胁，陈立伦亦是呼吁民众落实环境消毒、肥皂洗手、生病避免出游，并评估接种疫苗，为孩子建立主动防御网。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彰化新政府完成历史建筑田中百年果仓修复工程，未来将携手县农会进行活化招商，引进民间的创意和在地的产业，打造展售优质农特产品的行销场域，成为南彰化的文化资产新地标。请听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原台中中农会田中仓库在1930年到1940年，也就是日治昭和年间新建，早期是地方上重要的稻米交易中心和作业据点，在2005年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园区内珍贵的木造仓库外观是日式雨林板墙，是县内少数保存完整的日式谷仓建筑，具有极高的稀少缺乏性和历史价值。
6: 是属于我们管农会的财产，这是在1930年到1940年来起的。咱伫民国94年，该登录做咱的历史建筑，因为伊嘛是进入伊的特色吼。那过去伊这个技术性是为日本来入来啊，因为伊当时为着要物件囥较侪，所以伊跨距是较大，这都是这建筑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5: 为了不让老建筑被漫长的岁月淹没，县府积极争取资源，全力完成修复工程。王县长强调，这座百年果仓曾经见证彰化农业的发展黄金岁月，修复完成后即将翻开历史新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可能发生焚风，请注意。现在台北阴天有打雷，26度，新竹和台东多云30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0度，高雄阴天31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佫会怀念袂哈？
1: 会啦，啊，即卖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佫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佮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甲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

0: 过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伫个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5:3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1: 国道连线。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交通状况的部分呢，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目前在头份的南向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向的三义一直沿线到大雅系统呢，目前都是有车多而且回堵的情况。那尤其呢，在靠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一段呢，目前的车速会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园林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在靠近园林路段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向的部分呢，目前在园林到彰化系统的北向，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目前的车流都还算顺畅。那另外在北向的南屯一直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呢，在台中到大雅这个路段，目前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龙井一直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向的雾峰系统一直到快关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快关的北向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所以在主线车道的外侧车道这边目前都是有在排队的情形哦。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神冈到台中系统出口这边呢，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出口这边，目前因为国一回堵的关系，那在出口台中系统出口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回堵到国四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因为台七四的车流回堵的关系，那在潭子系统出口这边目前也都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有经过以上用塞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车况，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明天开始呢。

0: 这是端午连假，那针对一些国道的一些疏运措施呢，先跟各位提醒一下。明天呢，我们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会封闭南向的浦沿系统入口。那这边呢，如果经过这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再提前来进行改道，避免就是经过的时候就是发现要多绕一段路，这样会比较麻烦一些。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拜拜。
0: 好，拜拜。
1: 另外呢，我们转达一下，在台中市的大理区国光路二段跟德芳路二段的路口，这是要往市区的方向的慢车道，有大客车还有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144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发现到有机车停放在这里哦，没有看到骑士。那现在国道二队前往之后呢，这个状况呢是看到机车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哦。那其实机车骑在高速公路上本来是违规又危险的，我们也提醒附近的朋友多留心。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5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所以很多车子来到这里都紧急的刹车。现在公路段的人员已经在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也提醒大家哦，因为接下来是3天的假期，在台市61线的沿线，包含了中彰大桥跟玄宝大桥，还是有长期性的工程在进行。这个施工的工区呢，车道已经缩减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那如果遇到塞车呢，也请大家能够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

好，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99到197公里方苑路段哦，这是原本在那一侧车道掉落一个很大块的帆布，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北上的 158.5 公里龙井路段内侧掉落了轮胎皮，这个由公路段的人员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台74线的话，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行车的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那至于在这是2-0公里，这是在乌日到快关路段流量也比较大。往雾峰方向的话，目前锁定在10-14公里，西屯2到北屯2，还有19-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车多的情形，目前也仍然还没有消化。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跟德芳路的二段这个路口，往市区方向的慢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三号流量比较大的，从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了香山，特别是在香山这个路段是比较塞的。龙井一路到了彰化系统，特别在龙井啦和美交流道这附近前后呢，也会比较塞一点。南北双向的乌日到快关路段流量也相当大。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现在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系统，红通通的，大概只有40公里以下的速度。接下来在过了三义路段之后，一路到了丰原，40-60公里不等的行车速度。王田到彰化系统，以及在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现在流量也都颇大的。北上在埔盐系统路段，还有过了彰化交流道，南屯一路到了大雅路段，北上的车流现在也有明显增加的迹象。而在国道四号，现在就是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一段呢，排队的车潮是非常的明显，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点耐心。好，在国道四号，我们刚刚提到了往东的方向嘛，这里塞车之外，在潭子，那其实在台中系统这里要转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也明显的是比较多的。国道一号在南屯交流道出口南下的部分，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后方也是排队的。再来，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台61线北上的199公里到197公里方苑路段的内侧车道，原本这里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下来，那现在后续的消息提到现在已经排

今天呢，因为是假期的前一天，很多人呢大概现在都陆陆续续往南的车潮明显的增加了，所以今天假如在节目当中没时间给大家点名哈，今天是拍摄啦，但是呢我利用现在有一点空档的时间哈，感谢我们所有呢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按赞的朋友，林建民啦啊，林建宏啊，曲里啊，王唐啊，王永坤啊，严豪志啊哈，还有朱柏林、丽兰、明府、美珍、蛙贵先生、翁荣庆，还有这是彭木心、赖明豪，谢谢大家哎，这个放假了哈，应该要放松，大家还是很努力的帮我按赞，感谢大家。好，那待会呢，我还是会点名几位新加入的朋友哈，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今天没有新的发文，还是锁定在，还是放在这个昨天呢那一段影片，出去玩的影片哈，大家呢这个假日有没有想要去哪里玩呢？其实有时候不见得要开车，我觉得有时候呢你坐一下大众运输工具呢

0: 啊，你多久没坐了？公车多久没坐了？火车多久没坐了？对不对？好，有时候呢，不妨来点不一样的，坐火车、坐公车去看看外面，看看花花草草的世界，可能也蛮特别的哈。这个人生嘛，就是要来体验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趣味。周志平所演唱的歌曲《中年男子》。
1: 阻止过了河，就应该义无反顾。可往左还是右，怎么还跌跌撞撞弄？

我常常在点名的时候呢，有一些听众朋友粉丝哦，因为他们的那个脸书哦上面用的都是英文，所以呢我怕有很我应该常常拼错大家的名字哦，不过希望你知道我就是在点你的名哦，因为多少还是会有七八成像吧，声调真的是很难掌握，因为这个英文没有办法用声调。好，这位是不是叫做罗琦

吉祥，希望80%是对的。还有一位竟然用韩文拍谁？韩文我真的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怎么来称呼你了哈。还有起源、小新、冠灯、邱爱琪、洪诗涵 ，Hello。

像户外没有办法去远一点的地方，其实附近呢家里面可能都有一些公园，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家里头附近的公园去走走，去看看绿色的，让小孩子呢去放放电，爸爸妈妈去放松，都是一件非常好的安排。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5.5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汐止到东湖时速不到2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到木栅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206.6 公里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国道3号北上 386.9 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道路拥塞，国道十号东向 2.6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和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8.5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 23.8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

0: 即时路况报好利灾。
1: 好，6:04，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公路家族的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蔡希尼，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两则交通事故的讯息。第一则事故的地点在台汽四线东向，近24K， 也就是太原匝道的中线车道，有刚刚有接获交通事故，那现场员警接获赔偿处理中，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该路段之后，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那个事故的地点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与安和路前的内快车道的内侧，有接到交通事故，那辖区一样，辖区分局也接获赔偿处理中，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国道1号交流道的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南向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上下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特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汽四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正逢下班时段，而且有交通事故占用车道这些原因，以致主线东西向车流量都不小。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的路段，以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冲竹路段，这两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呢，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汽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松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一些匝道有车多车有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路段，还有黎明道路到汇中路路段，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大都路到黎明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公益路则是中明南到美村路路段，三明路的崇德路到太平路路段，中山医学大学前的建国北与文心南路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连路到文心路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路段，中兴路往大海方向的千军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雷中街到文心路路段，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的山西路到中兴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市区方向的道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岭东路到中原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的环中路到益丰路路段，以及最后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十七线北上4.187K 到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侧车道，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早上6点，将进行管线工程。那现场位置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了，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取得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悉尼，拜拜。
2: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几个比较新的消息啊。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58.5 公里龙井路段内侧，原本那个大轮胎皮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好，再来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的乌日路段啊，江时朋友说哦，家里惊叹呢哈，我来看这路网图起来，加特个安诺，的确现在国道3号南下的部分呢，塞车路段呢是明显的增加了，从龙井过后一路到了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啊。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基本上呢是慢的居多。再来就是快关到乌日和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流量也大，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这里行车的速度也是一样比较缓慢一些的。那至于在国

到一号持续的南下路段，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系统，接下来就是在三义交流道过后一路到了丰原，紧接着在南下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彰化系统过后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还有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前后现在速度呢也在这个40公里上下，还有国道一号现在路网图上显示有一个事故地点在南下的192公里，就是刚好在彰化系统路段目前有一起事故发生，而北上现在台中到大雅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道四号在潭子到潭子系统往东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现在呢也是塞车。好，这是目前呢我们掌握到呢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国道的、市区的、省道的，都提供给大家作为行车的参考。好，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品冠所演唱的《幸福指南》，希望大家听了之后朝这个方向，什么方向？幸福的方向前往。

这个音乐有点像我们要走向康庄大道的感觉，有没有？幸福指南，这是由品冠演唱的歌曲。好，在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92公里，也就是在彰化系统这个路段，现在有事故发生啊，所以目前这起事故呢还在等待处理，那也因此造成在国道一号南下往后回堵到了王田交流道。好，今天南下的路况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赛车的车阵当中，还是请大家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路段车多，那另外呢，北上的新竹路段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在 94.8 公里就在新竹交流道附近也有一起事故刚刚发生。好，在南下路段持续的从三义交流道过后哦，一路到了丰原路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在彰化系统这个路段也有塞车，北上的部分在彰化交流道前后也有一些下班的车潮。国道三号从南下的龙井一路到了和美，南北双向的乌日快关路段现在流量也比较大。国道四号是在往东的方向，从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线往东，潭子到松竹路段车多，往西就是往彰化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再来有关于在台中市原本在台湾大道靠近安和路往东海方向快车道内侧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而这里的车阵慢慢的在消化当中。省道台74线指标24公里接近太原路段往雾峰的方向中线车道有事故，那目前仍旧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速明显的也会受到影响。国道一号最新的消息，在南下的153.7公里刚过了三义交流道，在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远景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而这个路段呢现在后方也是有回堵的情况，请大家多点耐心咯。6:16，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财。
1: 好，蒋荣现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哦，这是张明光警务员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2: 是的，主持人及警管的听众，大家晚安。
1: 我们要麻烦警务员跟我们讲，我们现在这个假期的前一天哦，辖区的路况。
2: 是的，在我们所管辖的国道一号，目前的湖口到新竹的路段南向。那整沿途的话，行速是20到60。那在国道一号北向的话，新竹系统到竹北的话，那这个路段也是呈现车多，那沿途有行速可达60。那所辖的国道三号的香山110公里到西滨的南向的话，那这个部分也呈现车多，那整个区间的话，在

0: 数约60。
1: 哇，所以现在真的已经开始很塞了哈。
0: 对，车潮慢慢的出来。那我们以高峰期给我们的交通流量来预估的话，在南向的部分的话，我们南向的话是80到22的话，杨梅到头份这个路段的话都会呈现车多的部分。
1: 嗯，所以等于说有人利用下班之后嘛，哦，再出发，所以直到晚上都还是有可能这个路段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点。
0: 对，预估到22点可能才会比较疏解。
1: OK， 好，那我们辖区这几天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呢？
0: 那这个端午连假的话是没有高承载的措施，那唯一的入口达到封闭的话，要提醒用路人的话，就是6月20号。到6月21号，它每天的12时到21时，它有封闭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湖尾，然后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的入口删除。
1: 好，这是匝道封闭嘛？哦，
0: 对，这匝道会做一个封闭的动作。
1: 好 ，OK， 那那个暂停收费应该从今天晚上的12点钟开始。
0: 对，是从6月19号的0时到6月21号的每日的0到5时，那这个期间的话是暂停收费。那假如提醒用路人的话，那我们预估明天的话，在南向8到14时杨梅到头份路段的话，高峰期给我们预估的流量也是呈现车多。那假如用路人的话，可以利用今天晚上0到50的这个部分，那前提之下就是你的精神状态一定要睡饱的部分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时段来行驶我们高速公路。
1: 是，你的生理时钟要能够配合啦，齁。
0: 没错，
1: 如果你是那个很早睡的人，哦，可能这个时间你这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可能身体时钟无法调过来，就不建议大家哦，所以大家要考量一下啊。但如果可以，我觉得车上有人能够替换开车会更好一点，哈，哦。
0: 是的，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警务员张明光警务员给我们的说明，谢谢。
0: 嘿，那也敬祝各位驾驶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佳节愉快。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好，所以呢，大家知道了，其实大家都喜欢利用呢这个车子少的时候出发嘛。那通常一定是在晚上的时间会车子比较少，但是就是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在最佳的情形哈，才能够利用这个夜晚时间开车出发。好，目前呢，除了刚刚提到的在国道二堆辖区之外，现在在往南的路段哦，其中在三义这个路段呢，就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这是在153.6公里的地方，过了三义交流道，这里是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现在呢后方也开始塞车了。过了这个事故点，其实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路段弄景坦哦，有时候更慢呢，大概只有20公里的时速而已。接下来王田到彰化系统这一段车多，那原本在彰化系统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除了浦沿系统到园林路段南下的车道目前流量也是相当大，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南下龙井一路到了彰化系统，还有南北双向的乌日快关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潮，国道四号是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一段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也是明显的还没有消化的，给龙哥哥李家的蛋哈，谢谢大家这么全力以赴的要往回家的路上辛苦了，来听这首歌，柯有伦演唱的《全力以赴》。

啊，这是由柯有伦所演唱的《全力以赴》。我今天也真的是全力以赴，我一直在播路况，路况真的是很多哈，然后我塞车路段也蛮多的，所以我今天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哈，来跟那个按赞啊、留言、追踪的朋友这个 say hello。不过我刚刚看到有位新朋友吴昌宏 ，hello。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的185.8公里。龙井和美路段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另外起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3.7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是在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今天呢，最后播放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希望呢接下来三天的假期都是 beautiful day， 送给所有的朋友。好，那明天呢蒋蓉还是会上班，下午的4点，我还是跟大家在空中见的。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就是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见咯。待会6点半新闻，7点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拜拜。This town, you're out of luck, and the reason that you had to care, the traffic is stuck.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修法毒驾或拒测，一律吊销驾照。午后豪雨酿灾情，北市两人遭雷击，新店大面积土石崩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政府打击毒价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是终身不得考照。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修法，要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之后，并且连续6个月没有再吸毒，才能换发3年的短效期驾照，并接受6年的观察期，预计今年的7月中实施。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6个月内再有试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4: 建立试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6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

0: 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六年内都没有再试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七十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1: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减负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电子烟等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也大增，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这一次呢要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与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来审议。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七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4: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3: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四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良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北北基今天午后降下了豪雨，台北市接获40多件的灾情通报，多数是积淹水，另外有两人在中正区的一处工地遭到雷击，好在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治疗。而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则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崩落，道路地基疑似被雨水掏空后坍塌，停葬在路边还有行经的车辆险些坠落边坡，部分的车辆还悬挂在崩塌边缘处，场面触目惊心，相关的单位正在全力抢修中。台股今天表现亮眼，今天是在中小型的科技股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还有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吴依妮的报道。
5: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6: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四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5: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而美伊停战的协议电子文本已经签署，荷默兹海峡60天免费通行。李以晨的报道。
7: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

0: 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1: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0: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2: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5 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麻黄碱以及假麻黄碱 18.5 公斤，还有制毒工具以及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于20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3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4: 专案小组见实际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1.5 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 18.5 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1批。
3: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制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而宜兰县的交新警分局则是历经了这个5个月的溯源追查，成功破获冒充名人在网络投放公益赠书广告的诈骗集团，查获了19名嫌犯，依诈欺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罗家慧的报道。
5: 这名被害人因为点击脸书公益赠书广告，遭到诈团诱导进入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标股报名牌话术诈骗钱财。礁溪警分局和刑警大队科侦队获报后，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半年追查，动员100名警力，横跨全台多县市同步行动，终于侦破。侦查队长李瑞章说，
6: 侦办横跨台北、台中、彰化、南投、嘉义、高雄等地，本案历经5波大规模拘捕行动，成功瓦解郭姓犯嫌为首19名之诈骗集团，并羁押其中10名犯嫌。
5: 李队长表示，诈骗集团手法狡诈，先建立信任感，再进行杀猪盘式收割，导致多位被害人财损严重。警方透过监控车手动态，抽丝剥茧溯源，最终瓦解这个犯罪链。行动中成功将包含郭姓主嫌在内的19名嫌犯全部查获，并扣押现金405万元，依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了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含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17 案，还有这个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还有金流追查中展现了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的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连营志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一期，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9: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8: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志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9: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8: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营志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9: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8: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三义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6公里，在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58.3公里，在内坜前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速缓。稍早在北上57.2公里，也是在内坜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5.8公里南港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8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茄东到香山车速不到40。南下185.8公里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跟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他也强调，

0: 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的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查叙时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 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信任，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繁荣发展。对于印太局势，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2: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地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面对媒体询问美国对台军售最新进展，总统强调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未变，相关军售案仍在审议中，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去年的全国电力资源供需报告，推估未来十年用电的需求年均成长率为 2.5%， 是史上第二高的预测值，也是高于日本跟韩国，主因是因为 AI 跟半导体业扩厂，还有高温天数增加。吴依妮的报道。
3: 截至六月上旬，今年26度以上高温天数已达44天，超过去年38天的记录。加上半导体扩厂及 AI 资料中心用电需求高涨，经济部推估到2035年前，每年平均用电量增加2.5%。能源署署长吴志伟说：“
4: 未来十年，整个用电需求年长率大概是2.5%，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历年预测以来第二高的。”也高于我们过去2016到2025年的年均成长，大概是1.2，过去十年的 double 以上。
3: 在经济部预估模型中，未来十年整体电力供给都大于需求，用电最吃紧的2029年，备用容量也保持在3 GW。
4: 后续大概到30年以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础上线速度更快啊。所以它备用量会持续的会增加的非常速度非常快。
3: 经济部表示，包含台电规划新建的燃气机组及国光电力、麦寮气电等民营计划，燃气十年内可以再增加26 GW 的电力，再生能源也预计再增加35 GW。对于除役的发电机组，除了已经承诺拆除的以外，也都将保留设施作为备用机组。而核电重启的议题，经济部仍旧保持要在安全、法治及社会沟通的基础上审慎评估。新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为反映费用实际的用途，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要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表示，今年7月是更名后首次开征，除了名称更改之外，其他都不变。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今年7月为公路养管费更名后首次开征自用汽车及机车养管费，缴纳期限到7月31号，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缴费通知单，只有抬头及收费项目改为新名称，其余缴纳金额、时间及缴费管道都维持不变。因为部分银行还在处理，所以缴费管道画面为旧名称汽车燃料使用费。
6: 从用途面来让大家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汽燃费，所以在去年12月，这个立法院相关委员提案，那正式修正通过公路法第27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的一个费用。很单纯，就是名称的一个改变，所有各级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机车所对应的费额的部分都没有改变，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个CC数去对应的费额来做开征。
5: 除了纸本通知外，公路局也提供简讯及电子缴款单通知。公路局提醒，监理简讯短码为111，提醒民众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不明连接，不在可疑网址输入个资，不下载来源不明 APP， 以防范诈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有鉴于新竹县的湖口跟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聚集飙车的情形频传，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为彻底阻断乱源，发动了查缉专案，兵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了

0: 负责人等九人查扣多部涉案车辆还有零件。徐海伦的报道。
1: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楠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9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吊唁，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3天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已经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并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来维护交通顺畅、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2: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义勇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3: 我们提前就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2: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3: 提醒用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2: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高工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用色。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的敬老卡福利在加码，从今年的7月起，社福的点数大幅调升为每个月有600点，等于是一年最高可以用到7200点，预计将有46万名的长辈受惠。黄义浩的报道。
4: 高雄市为打造高龄友善城市，宣布敬老卡自7月1号起全面升级，社福的点数改为每个月600点，使用的范围涵盖捷运、公车、轻轨、渡轮以及特约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也可以用在运动中心、银发健身以及艺文场馆。其中计程车的扣抵点数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50点提高到85点，提升长者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市府表示，整体的制度调整之后，将会进一步的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持健康的生活。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5: 长辈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船、轻轨、捷运或到运动中心、医疗院所消费及指定的地点过卡，就取得了点数。提醒民众，因台铁及特约计程车没有过卡功能，建议先完成点数领取后再使用。7月1日起新办敬老卡的长辈则可以直接取得600点的社福点数。
4: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申办资讯可以至社会局的网站查询，符合资格的长辈都可以多加利用新制的福利，让生活跟就医都更加的方便。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中央银行宣布，理事会同意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利率决策结果如市场预期是连九动。针对房市的管制措施，央行则说持续留意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的可能影响，滚动检讨信用管制措施的执行成效，适时调整相关的措施内容，来促进金融稳定，还有健全银行业务。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

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则

四到三十五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二十四到三十五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二十五到三十四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二十五到三十一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60.6公里，民雄站北道前外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185.8公里，龙井到和美内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汐止端到五股的路段呢，都不到40公里哟。南下林口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右势到中立转接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跟新台五路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安坑不到4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多。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走走停停的。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中系统往南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国三的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都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还有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拥塞。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衔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轿车撞到路旁边。国一北上203.8公里靠近彰化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一北上的365.9公里

0: 过高雄九如的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这部连假的前一天哦。今天真的非常有感哈，整个路况呢感觉又比一般礼拜五的晚上来得多哦。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哦。台中已经来到30度了，田中29度，古坑26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后龙29度，新竹29度，台北26度，基隆在下雨哦，26度，宜兰也在下雨，27度，花莲29度，台东呢是29度。今天空气品质都不错哈，全台各地拢是良好等级，北拜北拜。那在路况部分呢，今天又比一般的礼拜五呢车子来得多哈，因为是连假的前一天哦，大家想说啊，今天呢就下班直接回去，直接到达目的地，所以呢，这个现在即便已经超过7点钟了，各地路况还是蛮多的，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多不好走，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南下154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一直到丰原交道这一段呢也是车多，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道也是大概30-40公里。此外就是普盐系统到园林交道这一段的车速也大概50公里齁，这比起平常礼拜五齁车子来得多。那北上路段目前呢在这个173到170公里齁，大系统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属于车多点。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南下台中交道要往黎明路方向下匝道车多，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呢南屯交道要下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三号车多点呢就是从南下的106公里到南下的111公里，香山前后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南下就是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速度慢一点。国道四号东向呢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下匝道这个地方呢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此外省道台74线快关匝道要转国道三号这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潭子到太原19到24公里，东向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这个北屯也是车多。那西向的话呢就是往彰化方向成功到快关2公里到0公里，应该是从雾峰这边先说哈。西向的话是雾峰38公里到大理二的33公里哦，车速比较缓慢。然后西向往这个彰化方向成功到快关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慢一些。至于呢在市区部分呢，目前中民南路向上路口还有中民南路民生路口中民南路福仁街口哦，这个一连串的啦哦，就在中民南路这一连串呢号志灯故障哦，目前正在修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现在在

0: 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安和路到工业区路马起港宽卡索卡板，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速度也慢一点，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卡索卡板，朝马路也就是在红洋桥往市区方向车多，五泉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在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在绥远路到崇德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马西卡索卡板，而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呢也都是速度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啊，主公你哪话很落后呢都要请你报健康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天。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清近河湾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状况资讯，请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辨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河湾山风景区最新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组长朱启东组长，组长晚安。
3: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友人，大家晚安。
0: 好，那组长今天要来跟大家说明，先来告诉大家哈，因为您这个辖线是在哪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3: 哦，本大队辖线是国道三号的月里交流道至竹山交流道，那。目前南向的车流就是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行速约50至60，那其他的路段行速约90公里左右。那北向的部分目前车流是正常，行速约可达100公里。
0: 嗯，就南下稍微车多一点这样子。
3: 诶，是的，那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段的部分，东向跟西向目前车流是正常，行速可达90。
0: 嗯，很好。那我们现在很想了解，就是接下来这个连续三天的假期哦，有什么要提醒的？可能哪边比较容易塞车哦？因为你们的辖线哦，也是这个端午连假大家会使用的道路还蛮多的。
3: 哎，我们预计明天大概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我们本大队的辖线预估是苑里到大甲。然后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然后还有雾峰系统民间到竹山的路段可能都会出现车流，那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尖峰时段的交通流量都远比平常要增加不少，那也请用路人能够小心驾驶。
0: 嗯，这个是在容易塞车的路段，就是苑里到大甲、和美到彰化系统、雾峰到民间竹山路段齁。这个就是连假的时候都比较容易出现拥塞的状况。那在这个交通疏导措施部分齁，因为有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南投便道这边要提醒大家。
3: 对，我们本大队辖线的6月20号跟21号的12点到晚上21点有封闭南投服务区连外往中寮的便道。
0: 嗯，
3: 那本队辖线在这次连假是没有高层载管制的措施。
0: 对，那就是在国道六号这边也有可能在假期比较容易塞车，有什么提醒吗？
3: 国道六号因为适逢就是连假旅游的人次会增多，那因为国道六号的车道只有两车道，所以如果遇到车流量大的时候，请用路人能够耐心的驾驶，不要任意的变弯车道，避免发生危险。
4: 那

0: 这个连续假期总共三天，有没有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留意的地方呢？
1: 哦，那提醒用路人就是在出门前务必将车辆的车况检查一遍。那如果出门的时候，请全车都要系好安全带。那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到行车安全，不要变换车道而抢快违规。那切记不要疲劳驾驶跟酒后驾车。那如果在连假当中有发生车辆故障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无法滑离车道，那一定要在后方100公尺以上的位置呢置放故障标志，然后车上的成员啊一定要迅速下车之后是护栏外或是在外侧路肩安全的地方待远，绝对不要在车道内，避免发生二车事故。
0: 这个真的都非常重要齁，提醒一下大家齁，希望大家这个连假出门都是平平安安的，这个非常重要啦齁。那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组长朱启东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
0: 好，拜拜。好，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都车多。南下的104公里到南下107公里哦，头份之前也有3公里车多。啊，现在这个最不好走的点呢，就是从探福区之前的154公里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哦，这一段的车速呢，就真的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就是几段这个车速最慢的就是这一段。那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也不好走，此外南下203到204公里哦，也是车子比较多。南下的这个209到210公里，也就是园林路段呢，卡松马看板。现在南屯交流道南下，台中交流道了哈，台中交流道南下往黎明路下匝道的地方呢，车子比较多。北上 203.8 公里接近彰化外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哦，往环中路方向而下这个匝道，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那国道3号则是在南下106公里到南下111公里，香山前后呢也是车多平行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我们要请分队长先来介绍一下您的辖区是哪些呢？
2: 好，本大队的辖线是国道一号三义至西螺服务区啊，目前辖线没有事故，但是在辖线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沿线车流量大，车速大概在30公里。彰化系统的彰化车速大概在50公里，埔园系统到园林车速大概在7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大概70公里，其余路段车速均可维持正常。
1: 嗯，所以那个现在整个中部路段最塞车的路段就是在你们的辖线，
2: 是太阳服务区这边。
1: 对，没错。哎，这边是因为就纯粹车多，还是有什么状况比较容易造成塞车？
2: 纯粹是车多。
1: 嗯，纯粹车多哈。
2: 是。
1: 好，那有没有重要的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
2: 在提醒用户人，在端午连续假期期间哦，6月19号到20号，每天的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园系统南下匝道路口。6月20号到21号，每天的12点到21点，封闭国一埔园系统北向匝道入口。
1: 这个是在封闭的部分，
2: 是是是。
1: 那就是因为接下来连续三天势必哈，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在辖线的这个交通量是非常的大啦哈。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朋友要注意的呢？
2: 提醒用路人就是南北长途请走国三啊，短途不要上国道。那替代道路可以不用等啊，请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1: 那知道现在这个大家连假的时候很容易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就喝酒哦，有一些这个要提醒大家，这个酒后不开车，对不对？
2: 是，在假期期间啊，请各位听众务必记得酒前酒后不开车啊，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指定驾驶或代客轿车服务。另外提醒用路就是，安全带虽不是事故的噪音哦，却是影响事故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也是保护我们安全的设备。因此提醒民众务必系妥安全带，尤其后座乘客最容易被疏忽掉。
1: 这个真的是啊齁。不过现在有些车子是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它就会哔哔叫啦。
2: 是。
1: 所以就提醒你一定要系安全带，啊，旧一点的车辆可能没有。

0: 这样子的状况了哈。
1: 对，
0: 那这个最后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再提醒用路朋友的呢？
1: 最重要是目前是毒驾的部分哈，因为毒驾不是小事，尤其国道的车速快，车辆量大，使用毒品后驾车容易造成反应迟钝、判断失准，引发追撞、翻覆及而致事故。如果酒驾经查获，汽车驾驶人可罚最高罚120,000元，车辆一致保管并吊扣驾照1至2年。拒绝毒品检验者可处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照。另外，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者，最高可罚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则并科300,000元以下罚款。再次呼吁民众切勿食用毒品，也不要有食用毒品后驾车等行为。
0: 这真的很重要、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的说明，谢谢分队长，
1: 谢
0: 谢您，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的，再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刚刚这个分队长的辖线哦，就是蛮多他这个塞车的状况。不过呢，在北一点哦，就是从89公里到北上的到南下哈、南下89公里到97公里哦，就是呢湖口湖去过后一直到新竹系统之间，那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02公里到107公里哦，新竹系统到头份呢也是车多点。那接下来就是大概从南下154公里到南下168公里哦，潭福区之前一路到丰原交流道也是车多。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现在速度也比较慢一点。北上205到204公里哦，就是呢就一小段呢齁，平原系统过后有一小段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车速大概50公里左右。国道3号部分就是在南下106公里到南下111公里，这是在香山交道前后路段车速比较慢。然后国道3号南下接近彰化系统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的中闽南路在向上路，中闽南路跟民生路口，中闽南路福仁街口这一路在中闽南路上呢，这个号志灯是故障的哦，还在修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往雾峰，就是往东的方向呢，在这个10公里到14公里的西屯澳到北屯，19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子比较多。那台74线往这个彰化方向呢，是在雾峰38到大里二的33公里，成功到快关的2公里到0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也是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朝马路哦，这是在洪阳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这是在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文心路呢，往北屯路、绥远路到崇德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呢，都是车多点。高铁台中站这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草案，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构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并同步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及飞鸿供应链发展。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没有纳入攸关无人机、无人艇、台湾战术网络、部队觉知套件与强攻飞弹等商购与委制项目。行政院会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依预算法第83条规定，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其程预计自今年8月1号起至120年12月31号为止，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考量无人载具已经成为新形态的不对称作战的关键战力，国防部除了持续强化建军备战的工作之外，也积极掌握无人载具新兴科技发展的趋势，因此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筹购项目包括了滨海尖针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
2: 卓奎强调，除了国防效益，无人载具产业涵盖载具制造、电池系统、光电感测器、人工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及维修保养等多元领域，将带动无人载具产业链，进而刺激国内经济成长，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创造国防与民生双赢的局面。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现年71岁的陈姓男子曾因强盗命案入狱，假释出狱后又因追求女子不成，持刀砍杀女子致死，一审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男子请求轻判，检方则要求判死，高院审理后今天维持判处无期徒刑。吕明宗报道。
4: 已经71岁的陈姓男子20多年前犯下强盗案，造成一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定验入狱关了18年。5年前获得假释出狱之后，被人力派遣公司派到工地工作。男子对一名女同事心生好感，展开热烈追求，但他不满女子冷淡对待，并结交了男友，竟穿风衣伪装成义交人员，趁女子上班途中持刀砍杀女子，多刀致死。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也没有和家属和解赔偿，加上经过鉴定社会复归性低，国民法官经过投票虽然没有判死，但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检方则主张应该判处死刑。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假释期间又再犯案，没有情堪免恕减刑条件，但是犯行并非死刑视线中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判处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标班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 54.6 亿元，跟去年相比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 任兰心报道。
5: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

0: 据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由先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1: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试办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0: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6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5: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4: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5: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4: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5: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4: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5: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4: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5: 谢娘娘。
6: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国道上还有塞车吗？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告诉我们。太原晚安。
9: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都还是蛮大的，那在部分地区都还是有拥塞回堵的情况哦。那目前呢，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是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向的三义一直到丰原路段呢，这边沿线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平均的车速大概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园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在香山到西滨的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因为有受到国一车流比较多的影响，那目前在彰化系统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形，那在国三的主线车流有稍微有被影响到这样。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明天呢

0: 们会有一些就是疏运的措施。那预计呢，从早上的5点开始，那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呢，会封闭国一南向的浦沿系统入口。那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就是封闭的状况。那另外呢，因为我们在1968上面都会有一些关于端午连假的一些疏运措施，那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在1968的 APP 或是网站上面来做一下查询。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目前台中市原本中闽南路向上路啊、中闽南路民生路，还有中闽南路辅仁街号志故障的状况呢，现在已经修复了，已经恢复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哎，没有，你的手机啊没有在响哦。这是这首歌叫做《Call Call Call》，Call Me 的 Call。

0: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组长刘玉元，刘元玉组长，组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对，我讲错了，
1: 没关系。好，那要请这个组长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辖县的交通状况如何呢？
2: 目前我们这边重点就是这个高铁站的部分。好，那现在高铁站呢，这个74号下高铁的这个匝道呢，往高铁东路的部分车多，那有点拥塞。然后呢，在高铁站区一楼七号门的部分车流也比较多，不过呢车辆都可以循序的前进哈，那也没有发现这个回堵拥塞的状况。那我们要请各位用路人呢，在这个遇到车多的时候呢，要保持耐心，注意车前状况，还要保持安全距离啊，避免有事故的发生。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车流都正常。
1: 所以高铁这边我们预计应该是下班时间车潮跟人潮就会很多，那看起来还没有就对了。
2: 目前是车潮一阵一阵的，每一班车来的时候都会带来一阵车潮。那过了之后呢就会疏解一阵。那在这个就是

0: 大家来赶车或者是来接人都要保持一点耐心，也说车会比较多。
1: 对，那就是在连假的这三天，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这个在高铁周边会比较拥塞一些呢？
0: 我们预计是这个今天晚上是放假嘛，还有最后一天晚上收假的时候，车潮都会比较多。那中间的时间呢，可能因为连假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分散会比较好一点。那其他对头跟尾这个两个时间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车流这个拥塞的状况这样子。
1: 对，那因为那三天的连假哦，组长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这个驾驶朋友注意的呢？
0: 我们要提醒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呢，出游的时候呢，要保持好心情。然后如果遇到塞车，就保持耐心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平平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好，我们非常感谢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组长刘元玉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的竹北开始一路到这个97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然后几公里好走，又从新竹系统到头份呢，又不好走了。至于再往南，南下从155公里哦，太安福区之前一直到丰原交流道这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速度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210公里哦，就是中心路段呢接货是有事故哦，刚刚发生，这是国道3号北上210公里中心路段呢有事故发生。那国道3号南下车多点就茄东到西滨之间速度比较慢，那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目前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所以我们来听，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国际阿哥。

0: 这是庄振凯所演唱的国际阿哥啊，我来听这歌词的时阵吼，你知无？都迄职业病呢发作，虾米油门吹真棒，袂使啦吼，爱注意安全咯、哦。啊，今麦伫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哦，无风交流道之前，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七队员仅赶往中，后方回堵1公里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哦，就是在雾峰交流道之前，有五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呢，国道七队员仅赶往中，也造成这边呢后方回堵有大概1公里长。那另外国道三号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南下的茄东到香山之间速度比较慢，以及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还不到新竹系统，大概97公里啊。经过3公里好走之后呢，新竹系统到头份呢又是另外一个瓶颈点哦。那国道一号在南下155公里太安服务区之前，一路到丰原交流道，速度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这个彰化路段就剩一小段不好走了，196到197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有一小段的车子比较多一点哦，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啊！总共你哪话很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哦，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哦，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

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才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姐》，目前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后方回堵一公里长。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小心因为外侧车道呢有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

0: 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Oh yeah, 怎么擦，
1: 有时像河流，有时像海洋。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一的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高雄端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路口慢车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台北环北路段，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的五股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新店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呢，国一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哟。南下的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中投到雾峰都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立新台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

安娜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就是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因为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造成呢后方回堵有2公里，目前车速不到10公里哦。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目前呢回堵呢是有2公里长，那现在的速度呢是不到10公里哦，速度开板开不好行。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一路到头份路段呢，依旧是车多，南下泰安服务区到这个丰原交流道也是瓶颈点，那南下彰化交流道路段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之前89公里到北上的86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这个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来听，这是戴尔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onger。

这是来自戴尔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onger。 现在在因为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造成呢这边的车速

呢是比较缓慢的，将近有2公里长的车阵，那速度大概只能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哦，速度很缓慢，这是因为事故，而且是多部车啊，在国道3号南下210公里无风驾道之前，有5部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继续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竹系统一路到过香山的111公里都是车多，南下呢横美到彰化系统的速度呢也慢一点。那至于呢在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就是竹北一路到这个头份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滩福区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在接近彰化交流道这里的速度也慢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的湖口湖区之前北上89公里到86公里，现在的速度呢大概是40公里左右哈，这样车速嘛是较慢一点嘛，较不好行哦。好，从明天开始呢，这个端午连假的国道疏导措施就要开始这个实施了哈。那这三天6月19、20、21就是连假这三天，每天凌晨0点到5点是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如果你走国道三号，有差别费率哦，就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那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前两天。明天后天凌晨5点到12点是封闭南下埔盐系统匝道，然后呢在6月20、6月21后两天呢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湖尾、北上的埔盐系统、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匝道齁，这三个匝道呢是后两天呢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进行封闭。那刚好提到6月20号到6月21号这两天呢，每天凌晨0点到24点呢是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上入口往这个西罗服务区的岔道，以及这两天呢每天的中午12点到21点哦，就6月20、21号礼拜六礼拜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还会封闭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脸外变道哦，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的哦。

0: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的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造成回堵两公里长。国道一号南下144公里过铜锣中间车道呢，有这个自小客车呢没有开车灯，还慢速行驶，请您特别留意咯。
1: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陈文龙组长。组长您好。组长好，来等一下审验哦。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陈文龙组长，组长您好。
1: 主持人、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组长陈文龙，在这边先祝福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0: 嗯，那很重要的是端午节啊，跟这个辖区里面最有关系的就是划龙舟大赛了齁。那端午节这几天的连假，有关于这个在彰化周边的鹿港划龙舟比赛，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是，今天是这个连假就要开始了齁。那目前在彰化县内，我们的国道还有各个市区道路哦，那目前路况都是正常的一个状况。那在周五、周六、周日、端午三天连假期间，为让民众在返乡跟出外旅游都能够有顺畅的交通，彰化县警察局在连假期间加强辖内各个重要的道路哦，还有风景油气地区的交通疏导作为哦，相关的端午连假交通疏导的管制措施跟替代道路的资讯哦，在这边提供给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第一是在国道1号埔盐系统接流道的封闭部分哦，台76线的

0: 东西向快速道路普研系统，会在6月19号跟20号两天，每天的5点到12点、哦、上午的时段封闭南下的匝道。另外在6月20跟21号两天、哦、每天的下午12点到21点、哦、会封闭北上车道。那这个驾驶人、哦、可以利用临近的交流道上国道的替代道路、哦、那相关的替代道路、哦、以下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是原本要从台七16线转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驾驶朋友，可以利用台76线普兴交流道接普兴联络道，右转原路路上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或者也可以从台76线的普研交流道接台19线左转原路路上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继续南下行驶。另外是台76线、哦、要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驾驶朋友，建议可以利用台76线普研交流道接台19线上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或者左转这个县144线、哦、原大排道路，再接台61线继续的北上行驶。另外这边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匝道移空的部分，连假期间高工局会视各个交流道的一个行车状况实施匝道移空管制，并且会机动调整。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在连假的第一天跟第二天的南下匝道路口，预估这两天的每天上午9点以后，会因为南下的出游车潮跟匝道移空的关系哦，上国道的车流会回堵到平面道路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请用路人避开这个易拥塞的路段跟时段。
1: 嗯，这个是匝道封闭的一个改道方式啊，但是我们最想了解的哈，就是鹿港华龙洲的交通管制措施，也请这个组长提供给大家。
0: 是在端午连假期间哦，在鹿港的县道144线哦。这个是我们彰化地区的一个福禄溪，在往年都会举办传统的庆端阳赛龙舟的活动哦。那鹿港是我们中部地区唯一能够举办大型龙舟赛的这个场所，那到今年已经有49年的历史。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哦，也是全国的十大节庆之一哦，是台湾目前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端午节的嘉年华庆典。今年的鹿港龙舟赛哦，参与数是过去历届最多，而且哦，这一次的一个龙舟赛的活动哦，还有搭配 cosplay 的彩街嘉年华活动，以及会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哦打造的小镇光影艺术节，相当的有看头哦。那这边也邀请全国的民众在端午这三天连假期间呢、哦，打开车会来鹿港，感受最热闹、最好玩的端午庆典哦。那这一次的龙舟竞赛将在这个6月19号到6月21号这三天来举行哦。那欢迎大家到鹿港来尝美食、游古迹，并且欣赏这个精彩又刺激的龙舟赛。在有关鹿港龙舟赛哦，在6月19号到6月21号这三天的交通管制措施部分哦。在活动期间哦，县道144线的南岸跟北岸哦，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建议外县市的游客可以由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西沿着彰鹿路哦到鹿港，或者利用台76线、台17线以及台61线哦，来接我们县道144线进入到鹿港市区来参加这个龙舟赛的活动。在相关疏导改道措施的部分哦，县道的144线的北岸跟南环路口，那大型车辆请改走南环路。第二是在县道144线的南岸跟台17线的路口，各类的车辆请改走台17线。在行驶彰鹿路的车辆部分哦，那请在中正路口右转行驶中正路。另外警方会在县道144线青云路口往沿海路方向哦，会设置管制站哦。这个部分要持有主办单位核发的这个相关证件的车辆才可以进入哦。那在县道144线北岸，在沿海路跟青云路口之间呢，县政府有规划机车的停车区哦，供这个骑乘机车的民众来停放。另外一个部分是在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哦，刚刚有提到的 cosplay 彩街嘉年华。

0: 这个鹿港市区的交通管制的部分哦，那警方也会针对采街活动、行经的路线做弹性的人车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同样是在6月19号的周五的14点到18点哦，这一个时段。那现场会是一个人车的状况哦，机动或者是延后的解除管制哦。那管制的道路包括鹿港市区的中山路、民权路、民族路、大明路、菜园路、成功路以及公园三路哦，那因为鹿港市区因为举办活动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的路段都会做交通管制哦。那大量的人车会涌入哦，所以这个部分再提供给听众朋友有关停车跟接驳车的资讯。鹿港地区的停车位哦，含路边停车哦，大概有3312个。其中在鹿港市区有1142个，鹿港工业区有2170个哦。这样子看来，外围的停车空间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外围的停车空间哦，来转乘县府的免费接驳车进入市区哦，来节省找车位的一个时间。那在接驳车的路线部分呢，今年的县府哦，它有规划2条接驳路线。这边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第一条接驳路线哦，接驳车的接驳时间是12点到20点，尖峰时段哦，15分钟会有一班车，那离峰时段每30分钟也会有一班车哦。接驳路线是从台湾玻璃馆会到龙洲会会场，再到鹿港市区。那这一条接驳线呢，有5个上下车点，第一个点是在台湾玻璃馆，第二个点是在鹿港的天后宫。第三个点是在144县道的龙舟赛的会场，第四个点是青云路的文武庙，第五个点是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哦。那在第二条的接驳路线部分呢，接驳车的接驳时间是12点到20点哦，每个小时是一班车。那接驳的路线是从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到台湾玻璃馆。那接驳车有2个上下车点哦，第一个点就是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第二个点是彰滨工业区内的台湾玻璃馆哦。那以上一个停车资讯跟这个接驳的这个资讯，提供给民众哦，来多多利用。
1: 那组长要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啊，外围哦，如果停在这个鹿港工业区哦，这边比较多停车位，接驳车会到这里接驳吗？
0: 是这个工业区的这个接驳点哦，有我们的这个台湾玻璃馆哦，这里都是我们2条接驳路线的发车的一个起点跟终点，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将这个车子哦，直接就开到台湾玻璃馆放哦，这边车位多，然后土地也比较宽广哦，交通也比较顺畅。然后在这边，这个我们的这个接驳车的2条路线都有通过哈，大家可以在短时间内坐这个接驳车就进到我们鹿港的市区，还是龙舟那个赛的会场，都很方便。
1: 他到晚上8点，这龙舟比赛会到这么晚的时间吗？
0: 我们龙舟比赛是夜间哈，所以因为夜间的部分，我们的接驳车是提供到8点，对。
1: 所以还是有到夜间就对了，然后不是只是
0: 是，
1: 白天比赛。那最后组长
0: 那
1: 他有没有？
0: 我们的龙舟赛哈，这个到了晚上哦，越夜越美丽哦，所以太阳西下，到了晚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福禄西哦，都有夜间的一些灯光秀。那
1: 了
0: 在
1: 解。
0: 夜间，对，看着龙舟，然后看着这个河面上的这个灯光哦，也是相当的惬意。
1: 了解，那最后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是警察局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端午连假期间哦，行车前要注意这个车辆检查，行驶途中也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车哦。那沿路也要随时这个观看我们的 CMS 电子看板，并且一定要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交通资讯跟路况，开心出游，大家平安的这个回家。
1: 我们非常感谢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陈文龙组长呢，告诉大家端午连假交通疏导管制措施的替代道路，以及呢在这个鹿港龙舟赛的交通疏导。谢谢组长，谢谢您。
0: 谢谢，晚安。
1: 好，晚安，拜拜。好的，在国道3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呢，5部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

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车流呢也已经恢复顺畅了。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就是在南下106公里哦到111公里，香山前后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彰化系统路段也是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交到，哇，一直到头份都车多，尤其南下108.1公里头份交到之前又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路 路段呢也是车多点，那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目前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一名水果行老板工作时突然出现左手左脚无力症状，家人以为是脑中风，但紧急送医之后才发现是外伤后的亚急性脑出血。经过手术清除脑部血块，术后追踪确认没有造成神经永久性伤害。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陈典廷表示，患者当时正在搬运水果礼盒，突然感到左侧肢体无力，原本以为只是工作过劳，但症状持续两天未改善，甚至连拿取礼盒都使不上力气。经电脑断层检查后发现，患者罹患的是亚急性脑出血。
3: 处理的状况就是我们赶紧安排他做脑部手术，引流脑里面的血水，术后恢复良好。水果大哥大概在一周左右就出院，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就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
2: 陈主任指出，亚急性脑出血大多与过去头部外伤有关，出血速度较慢，症状可能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逐渐出现，容易被忽略。因此提醒民众，若出现单侧手脚突然无力、麻木或抓握困难、意识模糊、反应变迟钝或记忆力下降、突然口齿不清、表达困难或无法正常言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尤其曾有头部外伤病史的民众更需提高警觉，以免延误治疗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王姓女大生突然出现胸痛、咳血、肺部 X 光至少有三处疑似肿瘤病灶，但经过彰化医院详细检查后确认并非癌症，而是罹患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医院免疫风湿科医师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而是由肉芽肿组织所形成，进一步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5: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啊，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地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肿胀啊、结构的破坏、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4: 王世凯医师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气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北部地区连假首日上午八点开始涌入大量南下的车潮，建议民众可以提早出发，或在出发之前先上网了解路况，选择路线，避开拥塞路段和时段。记者徐海伦报道。
6: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北部地区6月1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在快速公路衔接国一、国三系统交流道附近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北分局交控中心主任吴清伟说，
7: 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两。

0: 备。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
1: 北分局提醒用路人，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市区，仍有相关连假管制措施，同时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后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返乡或出游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开车则请尽量利用替代路线，并避开尖峰时段。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订定国中教育会考成绩激励方案，鼓励优秀学子以及各校的努力。今年一共有113人达标，总计颁发奖励金178.8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政府举办115年度国中教育会考成绩激励方案，个人成绩杰出奖颁奖。今年共有20所公私立国中113位同学达到奖励标准，其中兆南国中陈振军、军艺高中国中部叶浩成及公馆国中林少凯考取5A 十佳写作测验六级分，荣登全国榜首。县长钟东锦说，
4: 除了这三位榜首之外，那其他的同学还是集中在都会区啦，所以偏乡的小孩子真的比较辛苦，因为资源也比较不足。当然教育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孩子考试考得好，给予一些奖励金，这个以资鼓励。今天很高兴一共颁发了178万8千元，针对113位这一次国中会考成绩好的同学，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3: 县长钟东锦强调，读书虽不是成功唯一途径，但能翻转人生。他鼓励优秀毕业生继续留在县内高中只就读，未来学成后也能留在家乡服务，让苗栗的人才储备更加充足。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而东南部地区则是可能出现焚风，也要请您多注意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部各地的气温哦。目前新竹是29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是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2: FM 94.5警广，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十点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呢，一直到头份之间的车速都比较慢，尤其南下108.1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就造成现在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头份，哇，这一段真的蛮长的，大概是从84公里到108公里这一段呢，都是车多点。尤其南下108.1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那南下呢，目前从后里到丰原之间也是车速比较慢。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刚刚发生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此外呢，在彰化交流道路段198到199公里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路段目前车多点，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哦。那国道三号目前车多点就是南下104公里到111公里哦，也就是茄东到西滨之间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南下呢，在194到195公里，在彰化系统之前呢，这边的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当然也要麻烦朋友到三岗总公里的话很落后，都爱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感谢你。

0: 这是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 Believe。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这个车多点呢，就是从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头份，尤其啊头份之前南下的 108.1 公里呢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这一大段的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大概从84公里这里开始，一直呢到南下的 108.1 公里哦，尤其是因为南下啊头份之前又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整段的速度都比较缓慢。那目前南下哦，这个165公里到南下的168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呢车速大概40公里哦，这个车阵有缩短。那但是在南下195公里哦，过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因为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目前从192公里开始就车多了。这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彰化系统的中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就造成从南下192公里开始速度就变缓慢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车多点。那北上的车多点呢就只剩下哦这个湖口交道北上84到82公里。那另外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过后的111公里，从新竹系统到香山过后110公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南下在194到195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呢有一小段的速度是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今天呢因为是连假的前一天，所以朋友你可以发现哦，在道路上呢行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跟你一样走的车子呢也蛮多的哦。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彰大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可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道路，沿途已设置替代路线标志引导，请依循指示安心行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国道六号接货这个东向哦，就是呢在往埔里方向国兴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这是国道六号部分东向哦往埔里国兴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头份都车多，尤其南下108公里呢头份之前有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这个中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就造成后方从192公里开始就车多。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111公里呢这边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这是来自明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胆小鬼》。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交道哦，一路到头份都车多，尤其在这个南下 108.1 公里哦，头份交道之前有事故发生的关系，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车速非常缓慢哦。其实这一大段从南下的湖口交道到头份都是车多，那又加上南下的108.1 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大概从新竹系统过后到这个108公里的车速呢非常的缓慢哦，目前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哦。那倒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现在只剩下3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累积的车流到192公里，有3公里长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呢，目前呢就在湖口交流道这边，北上84到82公里，车速大概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还是车子比较多。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已经恢复顺畅。国道六号东向18.9公里，国姓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

是来自西西孙盛熙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ad You Mor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从湖口交流道呢一直到头份路段的车速都比较慢，南下108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可是呢这个累积的车流从新竹系统呢到108公里目前的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哦，现在大概维持在40到60公里哦，比起之前呢现在的速度是比较快一点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南下165公里到167公里，目前车速大概50公里上下。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这个190公里到南下195公里，在王田过后到彰化系统到彰化之间那现在的车速还是比较慢哦。那目前过王田交流道南下的190公里到南下的195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路段现在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都 OK 了，现在就是南下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哦，西滨之前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那国道六号部分就是东向18.9公里，这是呢在国信银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这是国道六号东向18.9公里国信银号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是在东向18.9公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5.5公里过环北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两台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事故。在国道六号东向18.9公里国姓一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台六十一线的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不到20公里，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往国道五号部分呢，国三的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国五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坪林都在走走停停的。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汐五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校前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排队，新竹系统到头份是定点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于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

0: 癌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1: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啊。你也接触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哈，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哈。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哈，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啊，大概就10%啊，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0: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兴正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2: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0: 宇中人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3: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0: 蔡兴正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景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也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请大家务必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阿安美十点哦。啊，今晚呢已经超过高点嘛，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哈，对哦，靠高绿灯一滴噶，头份路段依旧是车多。然后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97.9 公里哦，过了新竹交流道有事故发生。这个车多的时候，就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很不小心的时候呢，就会 kiss 上去，那就已经塞车了，然后又有事故发生，这真的是雪上加霜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流道到头份之间的车速比较慢一些，那又在南下的 97.9 公里过新竹交流道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恢复正常，但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 194.9 公里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就造成目前呢，从南下的189公里王田路段车多不好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9公里这在彰化系统过后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从王田叫到的189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在国道三号现在车多点在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国道六号东向的18.9公里哦，国姓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抛锚车，神道台一丙线东向3.5公里彰化市路段呢，在这边有猫咪的尸体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端午连假天气状况如何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那明天的话，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尤其是在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也会范围会逐渐的缩小。那明天只剩下在大台北、宜兰还有其他山区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的情况，那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还在更高一些。那在台东地区也要留意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明后两天，天气上来讲的话，会更加的稳定啊。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只有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这个天气部分哦。那另外的话，在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明天在绿岛还有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头份之间，车速都比较缓慢，尤其是在南下 97.9 公里，这是呢在新竹过后有事故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一段的车速不来得累板呐哈，那都会这个在之间都会发生这个事故哈、哦。刚刚在这边南下108公里的事故排除啊，现在又是南下97.9公里，都在这个车阵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194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彰化系统过后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从王田累积的车流呢，王田交流道到这个194公里这边的车速呢，还在消化当中，刚刚事故已经排除。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下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呢从这个彰化系统这边呢速度会比较慢，因为国道一号的车速比较慢，那连带呢在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要汇入的车流呢也会比较大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有抛锚车，国道六号东向18.9公里，就是呢在往这个埔里方向国信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抛锚车，神道台一丙线呢在东向的3.5公里彰化路段有猫咪的尸体哦，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来听下这是林珊所演唱的《塑胶心》。

这是林珊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塑胶心》，塑胶心就是这是怎么样，类似玻璃心的意思吗？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南下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这个头份路段呢，车速都比较缓慢。终于南下南下的这个原本在新竹过后哈、有事故的状况呢，现在也排除了哈、所以请驾驶朋友哈、南下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头份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那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因为这之间呢，这个车多的状况已经有两起事故发生，请您特别留意。那继续往南下呢，在彰化系统过后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哦。那但是累积到王田教导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王田教导到彰化系统之间，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消化。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新竹系统到郭香山的111公里，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哦。那此外就是国道三号原本雾峰交流道出口外侧有抛锚车，现在呢也排除了。国道六号东向18.9公里，国姓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的状况。那台一丙线呢，也就是呢在这个东向3.5公里呢，这是在彰化市路段呢有猫咪的尸体，这个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咯。好，讲到这个世足赛呢，2026年的世界杯呢，现在最让全球球迷沸腾的话题之一

绝对是暌违28年，终于成功突围资格赛，重返世界杯的挪威国家队。全球球迷也再次把目光聚集在挪威当家超级球星身上，哈兰德。这个哈兰德，很多台湾的这个球迷说开始要支持他，为什么？都是得啊，为了这个备战2026年世界杯呢，哈兰德呢近日正式开通官方抖音而他首支备战影片竟然是神选曲，他直接呢用了这个台湾摇滚天王500的经典神曲呢，挪威的森林，用这首歌曲呢来当他的这个背景音乐哦。那并且表示呢，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影片中呢，哈兰德呢身穿挪威国家队的球衣，独自坐在充满北欧湖畔，闭眼冥想。这个画面刚好完美对应了歌曲里面，那湖面总是澄清，那空气充满宁静。这波呢，他亲自认证的跨国大玩梗呢，瞬间让无数网友真的是笑翻疯船，纷纷说从今天开始要来支持挪威的神锋哈兰德。

0: 我监委对张景然、黄宗坚、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并针对张师大调查以及监管机制不足之处，要求卫福部以及教育部尽速严处。林宇晨的报道。
1: 张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福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玩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张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2: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张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1: 监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资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绵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咨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咨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南警察局嘉里分局在七股拦获了一名身背九笔诈欺通缉的朱姓嫌犯，现场员警凭借着优势的警力顺利将他逮捕归案。是新凯的报道。
3: 嘉里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七股区发现一辆由朱姓嫌犯驾驶的自小客车，不仅行车明显不稳，后车尾还有不明车损，行迹十分可疑。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经现场查证身份，朱姓驾驶竟是台南、新北、士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检署及法院联合发布高达九个案子在身的诈欺通缉犯，全案后续依诈欺通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嘉里派出所所长苏传顺说，
4: 警方依法实施逮捕过程中，朱嫌一度抗拒，员警随即依优势警力迅速控制现场形势，并将其成功逮捕到案，全案讯后依通缉程序解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3: 嘉里分局分局长谢成甫强调，警方打击犯罪绝不手软，将持续展现强势执法决心，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端午连假就要到了，新北市劳工局提醒雇主应该依法规定这个国定假日呢，要给予适用劳基法员工假期还有薪资。如果事业单位有特殊的业务需求，经过劳工同意出勤，则当日的工资应该加倍发给，违者将依法开罚。刘威的报道。
5: 端午节为国定假日，不少人早已规划出游打算，却有部分员工因业务需求仍必须坚守岗位。对此，新北市劳工局劳检处专委张祥琪指出，实务上发现有部分企业和劳工约定每月的休假日、例假及国定假日不一定都在周六或是周日及节日当天实施休假，而是会按照表定当月红字日排休。劳工未能在国定假日当天休假的情形，雇主除了要先经过劳工同意之外，若是约定采调宜方式实施，应该和劳工明确约定实施日期，避免产生争议。
6: 至于部分公司的劳工因其公司安排本来就较具弹性化，雇主不得主张去调宜国定假日。在此情形下，若雇主使部分公司的劳工在端午节当天出勤，那至少应按出勤时数去乘以两倍时薪去计算国定假日工资。
5: 劳工局强调，事业单位如果违反休假规定，依法可处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公布名称及负责人姓名等资讯，欲请事业单位务必遵守法令规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有流星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4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十点钟。因为是端午连假哦，这个所以今天的整个道路状况呢，依旧还是有车多点，尤其是在这个新竹路段哈、哦，目前从虎口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头份哦，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哈、哦。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车子还是很多哦，很不好走哦。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至于国道三号呢，就从新竹系统到过了香山的111公里，还是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就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现在呢也是一样，车子比较多哦，因为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车多，那国道三号要汇入的车流呢也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和美到彰化系统的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台一丙线东向的 3.5 公里彰化市路段有猫咪的尸体，虽然没有说是哪一个车道哦，但是呢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伊凡塞斯所演唱的 Who Will You Follow。 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教道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继续往南，南下在彰化系统一直到彰化教道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南下的一样新竹系统到过香山，好，都在新竹这个不短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哦、那国道三号则是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车多的影响，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的车子也比较多。国道三号从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也是瓶颈点，南下和

0: 峨眉到彰化系统，因为受到国道一号这个南下彰化系统的影响哦，这个国道三号峨眉到彰化系统之间的速度也会慢一点哦。国道三号北上224到223公里哦，就是呢在中兴路段哦，这个车速也稍微比较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就是台一丙线东向3.5公里彰化市路段呢，有猫咪的尸体，请驾驶朋友小心。
1: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26年金恩杯女网亚大区二级赛事，台湾代表队今天靠着廖逸文跟杨雅一包办了单双打三点胜利，中场3-0完封乌兹别克，确定闯进20号的升级赛。2026年金恩杯女网亚大区二级赛一共分为 AB 两组，台湾在预赛呢跟马来西亚、寮国、乌兹别克、斯里兰卡分别在 B 组，随着今天以3-0完封乌兹别克，拿到3连胜，让台湾确定晋级20号的升级赛，将跟 A 组第二名的球队力拼明年亚大一级的门票。事实上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19岁的台英混血好手呢万逸文呢扛下首点单打重任，他只花49分钟就以2-6取胜，接着负责第二点的杨雅逸6-3、6-4取胜，第三点双打则是由万逸文跟杨雅逸联手出局出局哦，两个人6-1、6-3如愿的完封对手。好，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桌球消息哦。从资格赛晋级的18岁意银小将洪靖凯再创惊奇，他在2026年的 WTT 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男单首轮以直落3呢，击退了世界排名48名的欧伊内斯库。32强呢，将要遭遇世界排名12的斯洛维尼亚一哥约基奇。世界排名第135的洪靖凯在资格赛最后一轮3-0扳倒了刚夺下扎格瑞布挑战赛双冠的南韩名将林中勋，技惊四座。正赛首轮面对去年莱茵鲁尔世大运的男单铜牌呢，伊欧内斯库呢，21岁的伊欧内斯库上个月才在伦敦世团赛以直落3横扫中国名将梁靖昆一战成名。洪靖凯首局7-9落后，先把握自己2颗发球追平9平，随后反手拉中路，幸运的压到白线，接着一记反手抢攻得手，11-9后来居上。第二局呢，洪靖凯5-2领先下遭到乱流，先丢4分，但很快调整心态，发动一波5-2攻势，10-8呢，快要拿下这个胜利了哈，因为10-8了嘛哈，再差一球。那伊欧内斯库虽然逃过第一个局点呢，但随后接发球失误，洪靖凯11-9再下一城。洪靖凯第三局5-2开局，逼出对手暂停重回比赛。洪靖凯手感依旧发烫，连拿3分，8-2扩大领先，最终11-6获得胜利。除此之外，17岁台南小将郭冠宏呢，也在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男单首轮克服0-2落后，以3-2逆转世界排名第70的非洲天王阿鲁纳，32强将对决德国左手名将杜达。世界排名第55名的郭冠宏面对镇守势大力城的37岁老将阿鲁纳呢，前两局打得很难受，频频被对手镇守打穿，以7-11、8-11连丢2局。但第三局开始，小郭改变策略，针对阿鲁纳反手位呢展开反击，2-3落后连拿3分，5-2超前。随后一路领先，11-8扳回一城。关键第四局，郭冠宏克服2-3落后，打出一波6-1，取得8-4领先。虽然阿鲁纳随后追3分，小郭也果断交出暂停，恢复比赛。虽然被追到9平，决战时刻呢，小郭大战中呢，镇守抢分，随后又发球反手拧拉也得分，11-9，扳平战局。决胜局呢，郭冠宏多次的精彩反拉得手，4-1开局，把比数拉。

到9-3哦。那但随后两个机会都拉丢，加上接发球失误，连丢四分，情势越来越紧张。但他随后也很快的回稳，先靠着反手拧拉取得听牌，接着呢反手拍直线抢攻得手，11-7，锁定胜利。郭冠宏下一轮将要对上世界排名第15的杜达。比较可惜的是，在这个拳击赛哦，世界排名第一的台湾拳后黄晓雯今天征战拳击 WB 杯中国站女子54公斤级八强赛，可惜中场1-4不敌好法国好手呢，这个拉卡迪里哦，与四强资格赛擦肩而过。目前世界拳击联盟女子54公斤级排名第一的黄晓雯，在这次拳击赛首轮轮空，前一场比赛有惊无险打败了印度女将呢普兰之后，黄晓雯今天在八强对战曾经赢得世锦赛铜牌的法国好手拉卡迪里，正面交锋争取四强门票。这首回合开打，黄晓雯依旧拉开距离战术，凭着身高背展的优势呢，这个给予对手适时一击抢分。只是呢，对手这个拉卡迪里呢，从首回合开始就积极进攻，那甚至于频频贴身近距离攻击，导致黄晓雯没有办法发挥优势。前两回打完陷入0-2落后，进入决胜第三回合，黄晓雯尝试破解对手的残暴攻势，可惜还是没有办法有效限制对手，中场1-4无缘上演逆转。而另外一名选手郭怡萱则是在51公斤级0-5不敌意大利选手瓦萨洛，双双止步八强。接着台湾女将林玉婷、吴诗怡明天要分别在60公斤还有57公斤级的八强亮相哦，全力要争取四强的资格。再看棒球消息，效力道奇 EA 的台湾19岁新星柯敬贤，今天敲出一发阳春炮，暌违将近一个月再度炸裂，还大开选球眼，获得3次保送，表现亮眼。柯敬贤面对天使 EA 打第4棒手右外野，手打席敲出捕手前软弱滚地球出局，4局下半第二个打席夯出右外野阳春炮，而本季第9轰出炉，只差一轰就可以达成生涯首度单季双位数的全垒打。柯敬贤后续3次打击呢，都选到4坏保送哦，单场呢4度上垒，所属球队呢8-5呢获得胜利哦。柯敬贤这战2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有1分打点，跑回2分，赛后打击率是2.83。来看一下世足赛哦，这个 C 罗所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凌晨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最终1-1踢和。C 罗表现平平，全场3次射门都没有办法射正，形成连续10场国际大赛都没有进球的尴尬局面。那外界就质疑为什么不把 C 罗换下，而葡萄牙主帅马丁尼斯还是力挺，直言换下主将呢是没有意义的。而世界排名第4的英格兰强碰世界排名第11的克罗埃西亚，果然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赛焦点大战。今天凌晨2队全场对攻，毫无冷场。上半场呢，英格兰靠着队长凯恩梅开二度，下半场贝林汉姆跟拉许福德先后破门，最终呢，英格兰以4-2扳倒了上一届世界杯季军的克罗埃西亚呢，在 L 组首胜拿下来了。而另外呢，哥伦比亚的前锋呢迪亚兹在下半场踢进关键一球，最终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预赛首战开出红盘。而历史第一次交锋，世界排名第73的加纳，今天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95分钟，靠着20岁小将伊伦基踢进制胜一球，最终加纳以1-0弃走世界排名第34的巴拉马。加纳在世界杯足球赛 L 组的预赛呢，也拿下3分积分。巴拉马落败之后，接下来要先后迎战欧洲2大强权克罗埃西亚跟英格兰，晋级之路呢拉警报。而世足赛明天呢，捷克。

二要对上南非，加拿大对上卡达，瑞士对上波赫，墨西哥要对上南韩。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哇，又有一起事故发生了。国道一号呢，哎，这不过这是在北上，北上 96.5 公里哦，新竹之前国道一号北上有事故。那目前车多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流道到这个新竹系统路段哦，车速比较缓慢。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呢，目前车速大概40公里。那国道三号部分呢，新竹系统到香山过后的111公里也是瓶颈点。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因为彰化系统会入国道一号，国道一号本身车多，所以也影响到国道三号的车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六号原本东向 18.9 公里哦，国姓一号隧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中区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好，待会呢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明天端午节当天，沈月还是会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我们空中奇缘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拜拜。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DeVille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但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6.5公里，新竹壁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中立准接道到平镇系统，走走停停的。国三的南下从信泰偶路跟南港环东往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往南港系统都在排队哦。南下中和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台65土城街往土城交流道都也在排队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不到30公里，国三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车流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夜晚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

0: 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欸，其实这首歌蛮好听的，超级应景，叫《蛇霸掌》。刚刚那是洪荣宏演唱的版本。10:12，欸，国道一号有事故哦，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还有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奇怪，怎么今天事故这么多？还有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啊，中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哦，稍早，这是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5辆小客车的追撞啊，占用外侧车道，这后续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收到，哎，经过一定要小心哦。

当时周杰伦的歌《疗伤修霸掌》，在这一个端午节连续假期，也许你吃的修霸掌对你来说有疗伤的作用。你粽子通常会留在哪一顿吃呢？早餐、午餐、晚餐、早午餐、下午茶、宵夜，不晓得。不过如果是早餐吃的话，可能要起得蛮早的，然后要早要蒸嘛，对吧？粽子要蒸。这首歌杨素浩的《这会假扎等》，提醒你路况的部分哦。今天事故比较多，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追撞事故，经过请小心哦。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吃宵夜》，10:23。我以北上96.5公里，这边新竹逼前呢，中间那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哈。不过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这个地方，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依旧影响你啊，如果你有经过要小心。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这首歌，露露吃点心。

露露歌曲叫吃点心。那不管呢这个粽子啊，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吃，还是要留意一下那个量。这首歌李苹果吃胖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比今天再小一些哦。那在大台北沿海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这个现象，山区还是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而台东甚至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

0: 偏强，外出期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增强，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以及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邱瑞森报道。
2: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密纸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2: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后，并且连续6个月未再吸毒，才能换发3年短效期驾照，并接受6年观察期，预计7月中实行。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6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5: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6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3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6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2次的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再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4: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规定，荷穆兹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叶成报道。
6: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7: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6: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警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1: 考量国内通膨温和、经济成长稳健，央行里监事联席会议今天决议政策利率连9动，至于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同样维持不变，

0: 但提醒银行留意个人理财周转金占比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近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欧洲跟日本央行启动升息，美国联准会虽然利率不变，但货币政策立场趋向紧缩，各界期待我国央行升息的可能性。不过最新央行理监事会议决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2%、2.375%及4.25%。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2: 就是有两位理事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一个调升利息的一个好时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因为通膨的因素，不过呢，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的都是同意维持利率不调整。
1: 央行观察，银行放款集中度虽然下降，但其实是从不动产流向股市，而非实质性生产活动，因此房市管制一样维持不变。
2: 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那也就是说这个集中度的下跌呢，主要的是因为个人理财周转金啊，对证券这个部分呢增加了很多。
1: 央行这次也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45%，并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1.91%，认为国内经济形势尚属稳健。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联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是8.5公斤，以及制毒器具、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来新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于1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三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三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一批。
3: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制毒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游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与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记者刘威报道。
5: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5大主题活动。警发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6: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5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81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哦，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5: 此外，警发局指出，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81日游规划10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1场银发专属团。今年也推出2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 Bihar， 还有刚刚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10:55，好，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现在应该蛮多朋友可能呢是在开车的路上，不管你是要去这个旅游还是返乡，都麻烦留意，因为目前这里有很多的路段真的速度好慢啊。国五南下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往东部去请注意这个状况，养足精神啊，好不好？有时候塞车啊，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距离又没有抓好，你以为要走了啊，忽然就停了，哇，

清到了，那就很麻烦了。然后现在在这个啊，台北市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速度超级慢的哈，时速不到20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影响到，所以国五这个拥塞也影响到国三哦，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你要接到这边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国三南下这边呢，是在土城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然后国一的部分要帮我留意啊，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40公里不到。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目前都是不好走的。那么中部地区国一跟着南部地区了，国一北上啊，这边是下营系统过后到新营，这有一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来自录播合唱团 Are You Gay， 待会见喽。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3: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以及呢，台88线东向万南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又往土城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那连带的国三南下后土城路段这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1号稍早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就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续消息是还没有收到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好，那目前还有一些拥塞路段要请特别注意，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哦，基本上呢在雪隧过后才会是比较好走的，在那之前一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同时它也影响到国3哦，国3要接南港系统这边，不论你是北上的还是南下的朋友，这边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好，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台北市这个南港联络道接国3，同样时速不到40公里，要特别的留意。国道3号还有要注意的路段呢，这边是莺歌系统到高原的时速大概也是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南呢，加东到香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头份，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老爸，
2: 嗯，
1: 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4: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3: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4: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5: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五月天歌曲叫《步步》，还有刚刚是萧秉治的《520》。11点15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凭证系统啊，四小客车摇摇晃晃的8098，看到它的话，离它远一点啊。国一南下凭证系统路段呢，国一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是有掉落物的。那目前国道上面要注意啊，国五南下依旧不好走，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还有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啊，这边时速缓慢。台65线要接到国三这边，同样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哦。台65线南下接国三这边。啊，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低于40公里。

没开成的话，徐伟翔，还有刚刚是上海上荣的戏囊戏弄。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过后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慢哦。国五南下一样哦，南港系统开始一路缓慢，那进了雪隧之后稍微提升一下速度了，然后出雪隧才会顺畅好走哦。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

这是郑可强的歌，叫有件事想对你讲。11:37，那有路况要对你讲。国五啊，南下不好走哈，这个我想大家有心理准备了。这种开始就要就是速度慢下来哈，不到20公里。那你在国三南港系统啊，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朋友，这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那国一南下湖口哦，这边到头份其实速度上都很不理想，所以有在这边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这里速度很慢的，希望等一下可以恢复顺畅了。

杨宗纬，歌曲叫《生命被你照亮》。有乐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8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

听歌曲来自莫文蔚，叫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还有刚刚是顺鹏，勇敢的小朋友。好，路况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啦，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非常不好走啊。这是国道五号南下，你从南港系统接过去啊，这边时速就慢下来齁，不到40公里。当然你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知道啊，这已经在排队在慢了齁。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速度上落在40到60之间，其实都应该会让你有所准备齁，进入到国五之后会是一个比较拥塞的状况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齁，湖口过后这边呢，一路到头份前啊，这边时速大概也是40公里左右。我看起来有比刚顺一点点的啦，哦，一点点而已，哦，就是一点点，所以你到这边你还是会觉得哎，好塞哦，因为你毕竟刚刚不在这嘛，哦，你可能陆续的往南啊，开开开开到这边发现说哎呦，这里怎么会啊这么慢哦，这样子，所以其实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好吗，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当然端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哦，接下来等一下零点钟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暂停收费时间，如果你要利用的话真的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好不好，像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休息站还是说你准备一些零食准备一些饮料，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哦，可以陆陆续续让自己提神的状态应该是会比较理想的啦。那当然也就是希望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然后不要都把它交给所谓的 level 2，就会你知道就是我没有那么信任了，还是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吧。好了，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叫人间烟火，我们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6月19号，我们待会回来。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好，现在关心一下国三南加110.2公里过香山哦，这边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请驾驶没有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呢要。

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要往东部去的朋友呢，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啊，一路到这个头份前时速也都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哦。这一段是比较长的，然后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在国三南下这边是加东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目前这边都是需要你特别留意，如果会经过的话。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大湾过后仁德路段了，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是进入到了暂停收费时间，如果要利用务必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哦。另外国五呢，这是石碇坪林的南下入口匝道，现在开始到中午12点也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4: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5: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慧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当时 Babyface 的歌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恩 In The Night。 留意一下哦，国道五号啊，这是石碇坪雷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接下来 Boys to Men I Miss You。

20:21，这边国一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肩有抛锚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国三的南下110.2公里过香山，在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注意了。现在国道暂停收费，有要利用的话，请养足精神再出发。南部地区国三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吧。

这是黄雨涵跟雷琴合作的歌《暮春》，暮春就想借拓哉啊。国五南下哦，这边南港系统过来时速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注意哦，基本上雪隧过后才会好走啦。这速度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好一点，但忽然间可能又慢下来，所以你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好？那另外国一啊，南下新竹过后，到头份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好，这一段有没有那么塞那么长了啦？好，变短了，所以这是好事。希望等一下慢慢的就可以排除。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43.3 公里，在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这是范逸臣跟钟少介的歌《野玫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 Erica 的 Wiley 歌曲叫《拥有我》。12点41分，国道一号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抛锚车。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是不到40公里，甚至会更慢。国五南下呢，还是要注意有石碇过后哈，还有平林路段，还有雪穗里面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时速是40到60之间。

12:49，好，留意一下国道五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后，这个目前0到12点，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了解国五要走南港系统好吗？那现在是暂停收费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的话养足精神。这首歌来自 Jimbo， 叫做 I Love You。

池修歌曲《你的眼睛》。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喽，祝你有一个美好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明天上班不在家，奕勋代班，那奕勋等一下会出现，大家可以跟他聊聊。最后 Selina 的歌《心如止水》，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还在工作吗？辛苦你了，早点休息吧，睡前别忘了跟你爱的人说声我爱你哦。
1: 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目前呢，在端午节连假，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要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呢，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这要到中午的12点钟。那目前国道是暂停收费时间，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国五现在在南下呢，这是坪林到头城哦，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哦，那有一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些，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稍早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也都有恢复顺畅哦，当然还有在就是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啊，这地方时速依旧是相当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主要是施工影响到这边的一个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7: 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人生方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五，放假了啊，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哎，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是放假的状态啊，还是你跟奕勋一样阿喜没给就上班了哈哈。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哎呦，外面的这道路上面人车真的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呢哈。啊，看来这个整个城市都变得好轻松啊，但是这可能就代表哈，夜间行车的话呢，啊，不论你是返乡，不论你是出游，或者是你只是一般工作要用路哈，哎，可能就变得比较不那么轻松了，对不对？即使呢，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在这个时候应该没有塞车吧，对不对？好，稍早呢好像这个到12点之前有部分的

国道呢车流量好像还是比较大，但现在毕竟就来到一点多了，各地的车流慢慢的趋缓，但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哎呦，这个车流密度跟平常的一点多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多哈。所以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送上来自自由发挥这首歌曲 New Day。

来到了一个新的天，新的日子 ，New Day， 自由发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 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

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啦哈。然后呢因为今天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哈，在国道上面也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10.2 公里过香山路间有掉落轮胎皮呀，还没接货排除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哎呀要听哦，在北新路的28号这个建筑物的7楼呢，有火灾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火灾，虽然说是在7楼哈，但是呢，冒出浓烟还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这个地面上的车子应该是不会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哈。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附近的朋友留意一下啊，如果你有听到救灾车辆呢或者是道路封闭需要进行这个火场救援哈，也麻烦你及时改道，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绝对不要驻足旁观。哎呀啊，这个来到了夏天呢，最近因为下雨下的比较频繁呢，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个做好防汛的准备，做好防水。这个看到这个有这个地区的这个火灾灾情哈，在持续提醒朋友们居家火灾灾害的一个防治。对于这个用火呢，一定要人离火熄才安全呢。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1:17啊，开车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哈啊，当然感觉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啊？这开车还是要开车的手感，但是呢啊，这个走在路上要安全，还是要动动。

脑袋规划行车路线，对不对啊？这个随时注意路况，不能和其他的车辆保持跟车太近呐、或者是恶意逼车啦哈、这个行车 keep 噗噗啊哈、等等的，可能都不安全。尤其呢，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提醒你啊，现在呢国道上面就已经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点钟。那么5点钟过后呢，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哈，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啊，这个封闭呢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你只能从国道3号，哎，这个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国道5号了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那么在今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也要提醒你提前避开啦。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觉乐团带来这首《收藏

这首歌曲叫做 Questions， 时间是凌晨的1:29。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呢，仔细看了一下哈，说这个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哈，现场的火警啊，原来是一栋7栋7楼建筑物的2楼啊，那可能哈，这个连行车的时候视线也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啊。目前呢正在后续救灾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们提前这个避开相关路段，那么附近的居民住户哈，可能要麻烦你紧闭门窗了哈，以免呢这个被浓烟呛到。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的施工哈，省道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里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啦这个希望这整个晚上呢这个道路状况几楼龙顺顺顺非常需要你帮忙维护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宜自己。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2: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1: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1: 啊、对呀、
0: 啊、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2: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

go anymore。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0.2公里过香山啊，路捷呢轮胎皮掉落哈、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其他国道上面呢哈、啊，要请你留意的就是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了哈、啊。那因为这个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目前呢，国道五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啊，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也就是说呢，哈、啊，你要怎么走上国道五号啊？啊，这个你就原本走国三的话，就有南港系统才有办法转接上去了哈。啊，你如果在这个石碇坪林区域的呢，苏里马线哈，可能要请你改道了哈，可能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了。那么这个国道上面今天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施工了哈，可是呢是市区道路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施工啊，像是在新北市忠孝三重区忠孝桥双下这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还有汽车道在进行，还有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施工，一样是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既然今天是端午节，难免要来颗肉粽的吧。

我们平常呢讲到这个这个修吃肉粽哈的这个歌曲呢，应该想到这个传统郭金发的修霸掌，对不对啊？那没想到呢，这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疗伤修霸掌，收录在他的惊叹号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所以15年前了哈。哎呀啊，这个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家里冰箱呢，是不是已经塞满了肉粽，或者是你可能宵夜啊，你就微波一颗肉粽，来吃这个，来充饥。哎，这个肉粽哈，可是高热量食物啊，所以可不要一次吃个两三颗啊，尤其呢，哎，这个肉粽里面啊，还会这个包个像蛋黄啦、香菇啦、虾米啦啊，或者是你家里的这个肉粽还包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一颗吃下来哈，这个热量动辄是500-600大卡，甚至是700-800大卡，所以一边吃肉粽呢，还是要吃一些高纤，多吃蔬菜啊，然后呢要多喝水。好，不过呢，这个肉粽吃完了之后，粽叶你都怎么处理呢？它该怎么丢啊？有这个地区的环保局说明哈，粽叶呢，它是属于长纤维植物啊。如果呢，你把它放入厨余啊，你可能想说，这个叶子，它原本应该是可以吃了哈，只是我们把它拿来当做在包肉粽的这个媒材，有没有？放入厨余的话，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因此呢，粽叶和包粽子的这个粽绳呢，都应该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啊。这个东西，感觉应该不会丢错，对不对？哈、啊，这个长期以来，好像大部分朋友们吃完粽子的粽叶还有粽绳啊，好像大部分都会丢在一般垃圾，比较少会把它丢入厨余。可是呢，不要忘记哈、啊，长纤维并不是只有粽叶，还有其他常见的长纤维植物，要小心，它们都不是厨余，像是甘蔗皮。凤梨头、榴莲的壳啊、椰子的壳，还有竹笋壳啊，以及呢牡蛎壳、贝壳等等的硬壳类呢，你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曾经把它们丢过厨余的话，要小心啦啊！这些东西呢，如果丢入厨余桶，都会在这个处理厨余的时候造成设备损坏。也就因此呢，哈，以上这些长纤维啊，或者是壳类、硬壳类这些东西哈，都妥善分类啊，丢入一般垃圾，交给清洁队就可以了。不过呢，讲到这个丢垃圾啊，哈、啊，这个现在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对不对？虽然说前几天下雨，昨天啊，北部地区甚至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啊，各地山区也有，对不对？啊，可是呢，这来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了，各地呢，都会慢慢恢复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虽然说周五过后还是会有热对流发展，但整体范围不但会缩小啊，会以山区为主，北部宜兰地区如果看到 OINT 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是有可能会有零星的雨势。但是呢啊，渐渐的啊，各地的高温会越来越高了，会来到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局部的山区花东纵谷可能会来得高一点。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像北部啊、中南部的山区还有东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这个温度高哦，这个吃完美食之后，家里如果有剩下厨余或者是倒垃圾呢，就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潮湿炎热垃圾厨余如果没有妥善的存放，是容易腐败发臭。这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有收垃圾，对不对？放着呢是非常容易滋生蚊虫、病媒蚊，影响居家卫生，甚至呢影响你的健康。也就因此啊，提醒朋友们，连假期间如果遇到非清运的时段呢，垃圾一定要妥善打包、密封，暂时储存在家中妥适的场所啊，不要就直接堆在家里门前或者起楼或是空地上。

以免呢遭野狗啊、老鼠啊、动物翻找撕咬，哇，整个四散开来，环境不但会脏乱，更容易滋生病媒蚊呐。吃一颗肉粽不够，就吃两颗啊！一餐吃两颗，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多。董事长乐团带来这首《小肉粽》。

这首歌曲哈啊，这个翻唱的版本很多。刚刚听到的是董事长乐团的翻唱版本，1:46啊，在国道1号南下台中路段呢，说是有一辆货车哈，车号7516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哈？这个驾驶朋友发现你行车怎么摇摇晃晃呢？是不是太过疲累？提醒你啊啊，夜间开车拜托管理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你看到其他的驾驶哈，哇，这行车真的是很不稳定，危险驾驶，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啦哈，免得自己受伤害。翁玉君跟蔡昌宪柠檬爱玉，一连吃2颗肉粽太腻了，来点清爽的饮料。

0: 要对倒位买柠檬爱玉嘞？啊，李佳李爱琪这条歌啊，四雅七。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都顺顺顺哦啊！那目前呢，只有省道的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啦。
1: 想跟你一起去。你跟我说 Oh yes， 酸甜和苦辣。

为什么这么爱逛夜市呢？原来夜市有谐音呐 啊！这旺福这首歌曲《夜市》，Oh yes 啊，夜市叫做 yes， 那去逛夜市谁会说 no 呢？对不对？好了，这是有趣的一首歌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在两点之前送给你韦礼安加 50-50 Say Yes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二十四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在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28号，我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2楼有起火的状况啊，所以呢，这个周边道路有可能会这个需要救灾。那么这个附近的居民朋友啊，希望你紧闭门窗，这个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啊，再回到国道以及省道，今天的施工不多，集中在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但回到国道呢，要提醒你哦，目前国道全线是因为端午节连假第一天。

暂停收费的，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全线恢复单一费率，其中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8折收费，但提醒你夜间开车使用夜间免收费时段绝对不要疲劳。

0: 台湾
1: 俗语话，亲爱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它是比佛利啊。虽然说这个听到比佛利，第一个可能想到比佛利山庄啊，不是啊，他是导演兼的这个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为你昂扬》，为你红叶啊。这个仔细看歌词呢，写着写着，在讲一个人为了生活，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光鲜亮丽，但其实内心是有数不尽的孤独，对吧？很世切的描写了，我想尤其是夜间工作者的心态啊。自己的孤独永远就只能与自己相处，真的是辛苦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端午国这个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现在目前这个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那么这个朋友们使用啊，当然多加欢迎了，但是呢提醒您呢，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国道5号的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那么在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行列哈，会一直到中午12点。今天匝道封闭就这4个地方啊。现在的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里，还有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要请你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璇焰火

我们有句成语说飞蛾扑火啊，感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这个懂得适当的控制火，对吧？这个刚刚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哈北新路的28号现场有一栋七楼的建筑物，那二楼起火哈，这个不确定后续现在处理的后续的这个火灾扑灭状况怎么样啊，希望这个附近的居民呢要把门窗紧闭才不会这个吸入刺鼻的味道。那除此之外呢哈，驾驶朋友可能要远离相关路段了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一样是市区的路段呢这个提醒你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因为捷运工程双向是 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那现在夜晚了哈，这个提醒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通过。那么车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今天的施工比较少，但仍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素浩。来出墙

稍早听到来自杨素浩《温暖青春》猎瓜，之后是李友廷的《记得我》。2点56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您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在变换车道还有转弯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了。来自李芷婷的歌曲《平凡日常》。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增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国道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有包括匝道封闭，还有收费暂停首先呢，就是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那么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在国道五号以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匝道啊，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到中午12点都是封闭的，还有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主线车道也会，这个南下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了哈。另外呢，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星期六。

星期天还会加入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的下午一点到傍晚的六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普盐系统石碇还有这个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明天呢后天的中午十二点和一直到晚上的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普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啊，这三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封闭，所以朋友们啊，这几天要多加留意了。来自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每次去 KTV 唱歌啊，这个点到古巨基的歌，通常都会点啊，他有一首十几分钟的情歌王啊，但这情歌王呢，有点像是一个大锅炒的一个概念哈，是综合了很多的这个华语金曲啊，这个每一首金曲呢，唱个一段，好像有30-40首歌这唱在一起吧哈啊，可是呢，事实上这位情歌王他可是有很多好 K。好听的情歌啊，其中啊跟你分享这首我非常

喜欢的，在2008年发行的《我还是你的》。这个香港的情歌王，除了有经典的张学友，有黎明，有杜德伟，当然在这个快歌可能会更这个让大家最更有共鸣了哈。除此之外还有许志安，这首《你爱上他》。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凌晨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好，这个市区呢也有这个这个局部的工程哈。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中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说这个永和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呢哈。应该是不，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红豆生南国，这个生来花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像还是要跟食物连在一起，吃一块红豆面包，对不对？夜间开车就不怕肚子饿了啊，那就再送上一颗红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凤飞飞这首《一颗红豆》，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靠近汉本桥的路段呢，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2个小时前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这个稍早有火警产生啊，不确定县长这个后续处理状况怎么样啊。首先先提醒附近的居民朋友呢，务必紧闭门窗啊，这个避免吸入异味。那这个车辆呢啊，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啊，这个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实施封闭的，这个封闭措施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哦，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啊，或者是你走国三就可以顺利从南港系统接到国道5号了。那么在清晨的5点过后到中午的12点呢，国道1号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哥，你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外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自 Bee Gees 这首歌曲 If I Can't Ha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今夜在更新，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目前呢看到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靠近汉本桥的路段，这里说是有抛锚车发生在这边，那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
1: B-side. This is a song about
0: 端午节连假哈，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连假了因为毕竟六月也快结束了，上半年也快结束了，对不对？下一次的连假，我要是看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中秋节了吧？那是大概3个多月后，对不对？所以呢，把握这一次的连假出去走走，回老家。但是呢，这个长途开车之前可能要先检查好你的车体状况要不然尤其在夜间如果抛锚，这道路救援真是非常的不方便，对吧？来自 Jenna Jackson 带来的歌曲 And On And On。

来自 Janet Jackson and On and On， 3:17啊，提醒你哦，这个在端午节连假呢，今天连假第一天啊，这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啊，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5点过后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三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利用这个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对不对？好，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路段。可是呢，啊，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那么目前呢、啊，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会到中午12点，以及呢今天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两个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哈。这个下午就会开放了哈，就早上呢要麻烦朋友们提早避开这几个入口匝道。那么特别啊，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期间啊，是大客车专用道，所以要去东部，要去宜兰的朋友哈，这个最方便的选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咯，要不然假日这国五动辄就塞车，对不对？邹旭这首歌曲 This Dance。

0: 来自羊驼小姐 Unlock Your Soul，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这个虽然说可以解放一下灵魂，但是开车的时候灵魂可不要飘走，对不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或者是灵魂飘走，注意到前方小小3-4寸的这个手机荧幕当中啊，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了哈。哎，提振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有部分的车道进行工程了哈，车辆当然可以通行，但是有部分的这个施工车道受到占用，然后呢一样在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的工程，然后在这个忠孝桥双向泄水孔的清淤作业轮流占用机车道和汽车道，中心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那么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00。我刚刚在有凌晨1:00的节目嘛，啊，通常是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觉得比平常的11-12点外面的人潮多了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凌晨3:30了啊，外面的车流状况有比平常的凌晨3:30还要来得多吗？来自二本猫这首歌曲《期待之歌》。
1: 太意呀意，唔惊冇错，惊只惊台风，台风吹。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稍早呢，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啊，靠近汉本桥，原本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五号要留意哈，这个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五号南向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哦。那目前呢，这个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所以这个朋友们哈，这个要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啊，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这个端午节连假出去玩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或是要返乡天气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今天哈，这个虽然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阵雨，午后在双北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雷阵雨有时的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但是呢比起昨天甚至是前天呢应该雨区会缩小很多，雨势也会减缓很多这个下雨的时间也渴望缩短了哈。那么温度会越来越高，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4度了，东半部离岛会有30到31度。不过呢，因为西南季风台东就是背风侧容易出现焚风，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已经针对了有双北这个像台中、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花莲还有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这个中央气象署目前有发布浓雾特报新竹县呢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事实上清晨呢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新北目前能见度也不高麻烦你行经雾区确实打开雾灯。明天可能天气会更稳定，星期六星期天尤其星期天是夏至那这个典型夏季气候刚刚好也在这个时候逐渐的来临，所以呢出去出门

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呢，预计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气象署有预估啊，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可能有梅雨最后一道锋面会靠近，但是南下的程度怎么样啊？对台湾的影响程度会很多吗？啊，可能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了啊。苏打绿的歌曲《左边》。

苏打绿的左边3:38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样，这个持续的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马上港宽啊，这里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1线台66线啊，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这里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杨成林。

0: 有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铃。

我就是终极 A 克。3:48，不管你是 A 咖、B 咖还是萨瓦迪咖啊，夜间开车啊，拜托都必须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疲劳驾驶。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有路光报警广，刚刚听到的歌曲都在左边。然后现在是来到了右边，左边的歌比较多还是右边的歌呢？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歌曲提到左边这样子的方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偏左，所以呢，这个左边相对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边，是这样子吗？那右边呢？来自孟庭苇这首《右边》。

左左右右啊，这对双胞胎姐妹呢，当时啊，这个出道的时候可是引起旋风，对吧？啊，这个现在的他们也高中毕业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不同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呢？3:56啊，这个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是有对新竹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啊，这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新北的能见度也不高了哈，北部地区。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清晨呢好像湿度都蛮高的哈，有一点不太舒服好了，但提醒你呢这个行经雾区务必要确实打开雾灯，减慢车速，小心开车。3:57啦，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不论是左边右边啊，开车靠边停，最后送给你来自蔡健雅的靠边停啊，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甚至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哈。今天来到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啊，希望你有放假的当然好好休息，没放假的也要好好调整作息。我不但没放假，今天晚上10点我还要回来代班啊。那么哇，到时候就要陪大家一起度过到端午连假第二天了哈。那么我们就晚上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提醒朋友们呢，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预计到中午12点，在待会儿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普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那么国道其他的交通疏导措施还包括了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5点过后会是单一费率。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醒您这个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最后零星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天在北部清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起雾的，现在是新竹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北市说能见度也不高哦。哦，今天是5月初5，哎呀，在传统印象里面，来到端午的时候，那个阳气来到极致哈。好，看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过不止在山区啦，哎呦，昨天下午台北这边那个雨瞬间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哈。那今天在台东这边一样要注意焚风的几率比较大，花莲有到36度哦。

哦，伍佰的歌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蛇。天哥有干嘛做蛇不？那个曲线的扭动哈，而且那个音乐哦，真的很符合端午。听听一下，你还是还尴尬呢哈。其实以前啊，就是端午节为什么会有白蛇传那样的传说哈？这是一种社会教育的甘灾哈，不只是爱情故事，也是跟你讲，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要注意蛇类的出没啊。来，今晚时间4:1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这边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要注意一下在内线哦，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尤其它是停在内线，拜托后方来车吧，就一定要背后给塞机哈。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好，我是 DJ 嘿，请为关切吉米庆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时间4点1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有抛锚车哈，有车故障，那尤其它又停在内线，拜托拜托哎，把就一定要背后紧哈。还有目前国五先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还有现在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因为连假哈，所以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呢，哈，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我们跟这段时间哦，开车最大的挑战，就是今天也度过啊，哈，完全背后金。那有时候真的很累，因为有的人平常可能这个时段没有出没哈，教练讲应该拢在困哦。那如果今天是干嘛动没掉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哈。真的这个蛮重要的齁，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哦。

哦，4:21了，看了一下那个现在即时的温度哈。不愧是端午啦，今嘛那吼，啊个蒙蒙的时阵，彰化花坛这边30度，然后呢，在29度的还有高雄三民区鹿竹，彰化埔心、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市北区哦，哇，那个全台哈、哦，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因29、30或28哈、哦，到了中午前后。到端午的时候会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热还有什么准备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目睭一定要背后紧拜托一下，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这是曾伟忠、蔡依嘉、真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七点二十六分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哎哈，虽然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不过我看起来大部分的人要该好好困，可能很多人的计划就窝在家里面吃粽子，然后看转播啊那哈，或者天气热不上学没出门啊那哈，马修柯林啊，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咱就注意，拜托拜托啊！

0: 好，现时间4: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今天是端午连假的开始，所以要注意哈，在今天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那5点到12点是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啊。哦，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好，这首西班牙歌曲 Un poco de amor 来自 Shakira。 他的那个歌声里面，然后因为他的一个肢体语言哦，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哈。那你又发现哦，在世界上也许文化不同，语言不一样，那音乐是相通的。来，刚刚是西班牙语，接下来一下排湾族语哦，还有布农族，一位是布农族的真爱，一位是排湾的阿豹。

0: 哦、Kingdom Lifestyle 来自真爱加上阿豹。
1: 各位金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好，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彰化系统入口砸到内线抛锚车，还是要小心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有一位农场的女主人在加拿大这边哈，那她有一天听到她养的那个羊啊发出了非常惊恐的声音，她出来一看差一点昏倒。哎呀，原来有一只美洲狮来到她的农场，而且正在攻击她的羊。一般正常来讲，如果你看到有美洲狮出现，很多人应该是倒退路吧哈。但是他当下没有想太多，他只知道说那个狮子已经咬了一头羊了，他只想把他的羊给抢回来救下来。他做了一个当下想都没想，他就一脚踢过去。他就一脚踢把那个美洲狮踢开，成功的救回他的羊。有那个摄影机就记录的镜头有拍下来，不过我想他事后应该会蛮后怕的嘛，哈，想都没想，哇，无影脚就出现了，太厉害了。觉得说人生有时候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而且紧拍供对吧哈，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他第一时

先想说要怎么样把他的羊先救下来，而不是去想说危险不危险，不然平常让你选啊，你敢对着那个被收拾踢出，就是去踢他嘛，哇，这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诶。

0: 哦，你听得懂他讲520吗？来自熊仔的歌曲，这个节奏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好，再过几秒，4:48啦。
1: 忘记的空城，
2: 一二三木头人，
1: 泛滥着干。哦，
0: 哎，也是一种游戏。变成一首歌，来自张三李四，一二三木头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袂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识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4:52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哈，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哦。不过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车子还停在这里，还是说有所变化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我甘愿重新爱过，

哦，心情听到感觉做话对安尼对吧？我甘愿重新爱过，对啦，回头是岸呐、啊，4:56哦，来讲一下哦。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几某热心用路人感恩通报说已经排除了，谢谢您的通报啊。阿伯，我们在各底下口口供哈，好。那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呀。为什么要重新选择？有时候你等你的对象。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5点。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抛锚车已经排除哦，而国五现在呢，在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中哈，以及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先前就已经开启了。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新竹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哦，那新北市的能见度说也比较低一些。好，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而且有时候这个夏季午后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哈，要多加注意。那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

今天温度是偏高的，台东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花莲今天呢有至少到36度哈。那到中午前后，不愧是端午啦哈，大家呢34、36哦，不过也

好，留声机恋曲同安格，这样的节奏特别适合清晨呵呵，在这个端午独天独地的时候，好 ，OK， 清晨是最棒的时刻了哈，不会太热啊、哦，然后呢又充满了这个今天这个日子阳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咔嚓起来哈，吸收大地的精华，来5:09咯，那目前在台66线配合。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哈，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注意避开，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新的都快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哦，看到路网图，国五这边南向车道，哈。现在开始慢慢有一些车子出来了，但是目前还是大致顺畅啊。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好，现在时间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也当播出，想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讲一下昨天下午，哎呀，在双北这边呐、啊，简直就是，因为觉得那个雨下的真的很夸张，太夸张了。那个双北地区哦，昨天下午那个猛烈的大雷雨，好多地方哦淹水成灾，然后也有很多人拍下了哈、哦，有蟑螂海啦，然后还有人孔盖喷飞的水柱哈、哦，然后有不少人哦。在台大校园公馆商区，甚至松烟文创这边，看到那个野生的头伞。OK， 好，你说哈、哦，那个瞬间淹大水，你说都会地区会看到蟑螂啊，什么老鼠啊，哈、哦，这个倒也是蛮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会看到头伞？哦，大家一直在想说，那个头伞到底从哪边游出来的？哎呦，昨天真的是。那个大雷雨哦，让很多人哦瞬间变得狼狈哦。今天下午在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啊、哦。

哦，今天三十五六七，一个礼拜七天拢算着啊。我把上星的歌声五点二十二分咯、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哦，国五这边从南港，然后到石碇这边，慢慢的有一些车流出来。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哦。好。那紧张把计划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三天连续假期，虽然天气热，哈，有的人会勇敢出门去剃头，像我打算窝在家里，哈，好好的那个仔细的慢慢品味肉粽，哎，足比安内哈。好，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哈。好，数一二三，啊，接下来了。来自潘玮柏 Kiss Me 一二三。

5:26，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日月潭这边有月老庙哦，最近在庙口呢说罕见出现戏棚，非常非常热闹。庙方说啊，是台中有位单身的男子，为了求姻缘专来月老庙拜套套，但是说没有顺利求到他想要的姻缘哈。然后直到去年他来到日月潭跟月老祈求，说如果能够让他找到他的姻缘，他就要请戏班来酬神。然后后来因为顺利在今年年初完婚，所以呢特别请戏班来还愿哈。说一般啊，在台湾如果拜月老，觉得说哦月老有帮他保佑哈，通常还愿的时候送的是喜饼或者是糖果，但是很少有信徒这样大阵仗请那个戏班子来酬神的哈。说这个一般在月老庙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现在金钩子呢哈，可见他有多感谢，知道吗？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现在时间已经5:30了。好，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哦，路间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哎。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要避开国五南。

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哈，也是一样封闭的状态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苏明月内国下收窄，把台湾很多特色景点都给要包纳进来了。好，我们关丽丽什么收窄、哦、那今天又遇到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许有的人要出门去玩、哦、或者你要回家过节、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哦。5:36，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电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 89.1 公里，竹北前路间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现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爹，咱出发了。

0: 是哦，每次你是头听到心情拢真欢喜，小黄鸡李炳辉合唱的歌曲《恢弘陆行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2: 想加入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 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啊，旺旺出来加大了，狗狗出来散步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在国三南下 69.3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谢谢哈。还有先前国一南下 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路况呢写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在端午节不吃粽子要做什么呢？啊，哇，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端午粽子里面各类哦，那个项目之多哈，各式各样口味。像我这种有选择症候群呢，常就在菜市场里想说啊，不然每一摊都买一个好了。哦，但要提醒啊，粽子要怎么吃才健康啊？好，大家所知道的粽子真的好香，越好吃的粽子其实它热量真的很高，因为它第一会有比较多的油脂嘛哈。可是哦，这个粽子吃太多你要小心哦，这个有的人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哈，特别要小心哦。那或者是不只是糖分的问题，热量有可能爆表。所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哈，台湾的很多的那个蔬果或者是蔬菜类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比如说像竹笋，哇，竹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特别盛产，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哈。那其实粽子来说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粽子你吃了一颗粽子相当于你就吃了一份主餐了哈。那在我是个人建议啦哈，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不要三

三餐都吃粽子，你小心你端午节过后你长得像粽子哈，热量真的太高哈。那要吃粽子的时候也不建议空腹吃，因为每一个人的肠胃情况不一样哈，糯米没有那么好消化。还有呢，睡前也不要吃，这要两三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去吃粽子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吃粽子不要一开始就先吃粽子，一开始要先吃什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像青菜啊，或者是竹笋类的，不管你是凉拌的还是拿来煮汤哦，或者冬瓜汤也行哦。总之你要先吃蔬菜，而不是先吃粽子，吃一些高那个膳食纤维的哈。然后呢，就是你先吃完这个蔬菜之后，你再来吃一颗粽子。那建议也不要吃太大颗啦哈。而在吃完粽子以后，来点水果帮助消化，这就挺完美的啦。

哦，这桃子 A1J 唱的哈哈 Summer， 给那里哎，今天进入啊，端午节热是正常的表情了哈。来5:49，尽管我是雅玲，来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哈、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哈。基本上现在车速比较慢一点，大平均车速60公里左右，慢慢的在国五南向呢一些车子车潮出来了，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这里有一起刚通报的情况，几分钟前提醒的是在国三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的路肩，狗狗出来走动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唱的还得是你。现在时间五点，再过几秒5:53了哈。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狗狗在走动哈。而国五呢，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以及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的情形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在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啊，真的慢慢的这个越来越接近大家醒过来的时间对吧？车潮多起来了，好，注意安全，平安抵达比较重要啊。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哦。

哦，宿命所唱的你是有的，你今天有怕什么台东吗？哦，注意一下，今天台东容易有焚风发生，而且温度哈、哦、至少有34度。不过今天全台最高温在中午前后会是花莲这边哈、哦，有到36度啊、哦。好、哦，今天连续假期，而且我觉得夏天就觉得东海岸那个你霞对吧？那个海洋闪烁像蓝宝石一样，真的是好美哈、哦。不过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热，看不惯哈。哦，5点56分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没有新的补充哦。那国三在几分钟前讲到说，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也是要留意哦。还有现在我确认了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说太阳一出来了，新竹这边还是浓雾特报提醒哈，说有一些地方有受到起雾的影响，要注意安全呐、啊。好，刚刚是台东，接下来来宜兰。冷天

All Star Go 棒最老，这是宜兰在地代表用宜兰腔然后来做饶舌歌，觉得很有味道，准备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哦。而国三南下呢，在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哦。国五目前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先前原本新竹这边有浓雾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那现在的重点哈，在今天来讲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倒是到了午后，细菌张力又来了，比较戏剧性了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所以昨天的例子来讲，不一定山区有，市区也要注意，短时间那个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好，今天重点就在高温提醒啦。哎呀，花莲今天有到36度哦，其他黄色灯号的包括了双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台东哈。基本上今天真的是也是典型烤番薯路线啊。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哈，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花坛已经有到30度了，高雄、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北区这边哈，都至少有2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也有可能。

能来到35啊。好，中部也是一样。南部哈，今天大概高温都很整齐啦哈。那刚刚说东部哦，会超过36啊。

哦，周杰伦的蛇舞，端午节因为都会想到白蛇传哈、哦、其实白蛇传有很多的暗喻啦、哦、除了告诉你这个时候五毒齐发，天毒地毒你要注意，还有那个蛇类啊、哦、特别多、哦、要注意安全，还有很重要就是也是提醒你啊，因为端午节很难那个拒绝粽子的诱惑，对不对、哦、好，可是要小心哦，不要把自己吃得像端午节粽子一样，你的水蛇腰要保持住啊、哦、腰围是健康重要的指标，稍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哦，不能规天在那里、哦、现在时间6:09、哦、来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哦、哇真的车子更多了，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48公里左右、哦、还有在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为57公里左右，所以在国三衔接国五、哦、有一些点呢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哦。刚刚是蛮魅惑的这种蛇舞，接下来真的很天马行空的，你有没有想过大象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啊？来，吉田雅纪子，粉红色的大象。

0: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大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面前啊是那个整排哦，那车阵啊那一排归白啊、哦、塞车的状态，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车子漂浮起来？有时候我们靠想象力帮自己调剂一下，不你可能哎我知道，公安来探你家边转哈，没关系啦，因为今天呢连假第一天，然后大家想的时间点都差不多哈，因为总要睡饱才出发嘛啊，所以都都好，今嘛这时间哈开始车潮出来了啊。不管你要去哪里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就算有一些地方慢一点，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
1: 我想搭上飞机，调出飞行，飞人的机其实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6:16了。以路网图来看啊，国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现即时车速只有56公里左右哈，所以不止国五、国三哦，国一有一些点车子也慢慢多起来了。好，国三现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向三鹰到木栅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哦。以及国一南下呢，因为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在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见有狗狗在走动，不知道现在它是否还在这里啊。好，今天早上基本上各地天气都还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把就背后金哦，掌握好速度，然后注意安全啊。有些地方车子慢慢多起来，就算慢一点，但是平安抵达通过哈，比往它重要啊。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新闻：吉吉支线即将要全线通车了。哎呀，等了将近快5年哈，这个终点车程站呢，在6月25号就要复通了。这一天也是吉吉支线全线通车的日子。台铁推出吉吉线 Q 版石虎纪念车票，真的不容易呀！哎呀，吉吉支线哈全线通车真的是很棒的事情，不用再转那个接驳车了哦。

好，谢谢关凌之所演唱歌曲《巧巧石虎》，非常可爱的保育类的动物。好，6:20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系史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还有国一线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了。好，从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三这边南港到南港系统的南向路段，现在的

时车速57公里左右。然后目前国道上车速最慢的，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 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你都不中呢，哈、哦，现在车子越来越多哈，车速真的会受到影响。不过慢一点没关系，重点是要平安通过啦哈。刚刚是石虎，接下来我们来一下钩子也揪几个喽。好，在夏天，你说你看到的青蛙还是蟾蜍？哎，你会分辨吗？啊、哦？

哦，新宝岛康乐队请为关系要接九级个哦。不过这样了，我们想要那个童话，对不对？女生都向往说有一天，亲到一只青蛙，然后变王子。但是那是在童话故事里，现实生活里面通常就是你以为你亲的是一个王子，结果下一秒他就变成一只青蛙了。

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哈，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 ICD。而现在在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这里，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管制哈。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

路段即时车速45公里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这边北向路段哦，现在大概55公里左右啊。而国一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50公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端午连假，有的人选择不出门，待在家里面吃东西，然后看世界杯，对吧？啊、哦，我觉得世界杯有个重要看点，就是各国的球迷哈、哦，为他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各有各特色。其中挪威的球迷啊，哇，他们那个动作好特别哦，因为呢，他们加油的方式就用划船的那个动作，而且还鬼白哈、哦，动作非常整齐。视觉上效果真的蛮吸睛的、啊、这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有关系哈、啊。

好，已经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这里车流因为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三呢，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向三鹰到木栅，也是一样。另外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就是上游大范围也是一样，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启动了。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一车速比较慢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55公里左右，再来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然后呢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也是一样的车速哈。而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而往下往南哈，这个车子真的也比较多一些哦。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是宝儿的歌曲 I got you， 6:38啊，哎呀我看到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9公里左右啊。实在是没法度，连假第一天大家出门的时间差不多哈。哦，就算车速慢，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

0: 来6:42了，目前呢、啊、在国道上哈、哦，那个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好，其实车速38公里，要多一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我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0: 哇呜哦。
1: 哦，寻人启事，请问挂 Q 假爸不？哎，你说端午节问你这一句，用爸这一个字可以形容吗？都会满到快要到头顶了啊、哦！要记得粽子不要吃太多啦，适可而止。哦，6:47了。来，目前国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哦，其实车速不到40公里啊。然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现在也才42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37公里左右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都有各自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况哈，谢谢。好，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就说端午节粽子很多人很早就买了，然后就放在冷冻柜，对不对？然后你吃的时候把它蒸熟啊、哦。但是呢，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冷冻，然后你把它拿出来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外面是热了，但是里面有个冰冰，哈、哦、有个小撇步啦。你要蒸粽子，尤其哈、哦、在家里面好几个人同时要吃，你要蒸好几个粽子的时候。在盘子的中央倒扣一个小瓷碗，然后再把肉粽围绕在瓷碗的四周，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哈，就是它可以时间不用那么长哈，你加的水不用那么多，而且它可以蒸的比较熟透，因为呢在蒸煮过程当中会产生水分，它就会集中流入这个倒扣的瓷碗里，就可以减少粽叶长时间接触水汽，让那个粽子的口感更加好啊，哈，比较不会那么软烂哈。

好，很甜很甜的歌，品冠戴佩妮合唱歌曲《半生熟》。感情可以半生熟，慢慢来，但你要吃的食物一定要蒸透蒸熟才当吃。好，现时间再过几秒，6:54了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小心，好几台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先连假第一天，那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哈，大家一定哦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再来，国一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而国一就是要注意这个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务必留意内线哦，因为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随即。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西兰的外电报道。纽西兰有一家蔬果店哈，他们最近在进货的时候，他们买了一批这个苹果。哎呀哈，这个苹果开箱以后，赫然发现里面有一颗苹果的长相太特别了啊，叫做非常罕见的千合体苹果。你可以想象，就是一颗黄色的苹果跟一颗红色苹果把它combine在一起，一人一半，感情这样没刷。那个苹果从外皮来讲，好像被切对半，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红色。而且这个不是说被谁涂了颜料在上面，不是，它真的就长那样子。哇，一半是鲜红的，一半是亮黄的，而且完美对称哈。那个在当地引发轰动啊。这家蔬果店锦华戏啊，这真的是很奇特的这样一几率，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千合体的苹果，也就是说在发育初期发生基因突变，导致两种不同的基因背景的这样细胞融合在一起，这种几率不到百万分之一哈。

这个蔬果店非常珍惜，说这是他们的超级明星哦，镇店之宝啦哈。哦，好多人慕名而来哦，想看这个苹果怎么长这样子哦。但他们现在最伤脑筋，又想说要怎么样把保存的更久一点，更久一点哈。好，讲到苹果，来日本的歌手椎名林檎，他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有苹果，他唱了一首歌哈，也很有意思，叫《苹果之歌》。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续假期第一天哈，把车备好，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

里过彰化内线，内线要注意好几台车追撞的事故。而也在国一南下 352.8 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给家哈。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哈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哦，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50公里左右哦，而国五呢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正工程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彰大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可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道路，沿途已设置替代路线标志引导，请依循指示安心行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3.5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3: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4: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3: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4: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3: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4: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1号 144.1 到 173.1 公里，

0: 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

0: 讲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1: 国道1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启程啊，起床喽！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甄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端午连假的第一天。昨天呢，大家有没有先提早的放半天假？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是正式第一天哦，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希望列车陪伴大家度过端午连假。好，不过呢，我现在从那个画面上面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彰化系统一路往南，现在呢，整个行车的状况啊，大概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现在呢，在彰化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内侧两部小客车还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总共有2起。那现在呢，在整个彰化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落在20左右。那么有些路段还走走停停，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之前这一段都不好走，因为内侧有2起事故，那现在都还在处理。好，来省道的台61线啊，省道台61线在待会儿深港到大城路段，在这个路段呢会有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工程。前阵子下雨天啊，就怕那个在路面上会有一些的坑洞，所以呢工程人员也会在待会儿8点一整天啊，一直到下午的5点会进行坑洞的修补啊，这个巡查修补。如果发现呢，哎，道路上面好像有一些路段是坑坑洞洞的，坑坑孔孔，坑坑孔孔，就会立刻做修补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3E出口处，国道一号南下的3E出口处靠近平面道路右侧有小客车抛锚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E出口靠近平面道路右侧小客车抛锚。那么再次提醒朋友们，因为一大早哦，彰化系统这里就已经塞车，车速呢比较慢，落在20，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之前。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这里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落在20。今天中午之前，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啊，那么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就是封闭国五比较北部的国五石碇坪林往南的入口处。好，这是呢在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中，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有匝道封闭。那现在这个时刻呢，到了中午12点，也会封闭的是埔盐系统比较中部的南向的入口也是会封闭，还有那个比较北部的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哈、啊，这里呢都是封闭的啊。所以呢，埔盐系统这里的入口也是封闭，再加上这里又有2起事故在彰化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省道的台14甲，省道台14甲，我跟你讲哦，现在山区好，那个天气还算是不错啊。五岭停车场路段现在哦，车位已满了耶，大家很早就上山去了，五岭现在的停车场已经满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您是要往这儿走的话呢，五岭停车场。

0: 没办法停了，所以就必须要到周边啊去找一下停车了。明福，大家端午佳节平安，假期愉快啊！那么福福，福福是啊、哦，对不对？对对对对对，福福，你刚刚看让我吓了一跳哦，我想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原来你说一上车就追景广。我想说你要追谁呀？好啦，福福早安，还有春梅，桃园晴天，今天要多喝水，今天的天气热哦。好，来坤姨，坤姨也是哦，跟你说早安，国良，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人劝，欢迎你，珍珍，珍珍有意思，珍珍，珍珍的水量昨天喝到了2500，对不对哈？好，我们每一天呢，都希望大家主动积极的来告诉我说你喝了多少量的水，你会觉得这个主持人真的是哈、哦，管很多，管很大，对不对？好，那就管下去吧。因为呢，那个小小的压力，大家就会想要说，喝了，零醉零醉了哈，要不然不要再念的了啦哦。小军，你今天也上班啊？待会儿我们一起哈哈 哈哦，大家呢一起为今天无论你要去哪里，如果你是旅游，平安，一起加油。如果说您是上班的话，跟我一样充满着活力，好不好？来，准备好。晚乙跟永正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星星嘛啊，星星高赞，来一二三，哈哈哈。
1: 习惯更多呼喊，偶然有一天
0: 有坤杰他们要去看猴子，英瑞、燕君、佑廷，你们要今天去哪边看猴子？

0: 这首歌呢是林嘉谦的《假若今天不说一句话》。嗯，他哦，不说话的话，大家就没有路况听喽。光甜啤酒，高燥，佳节愉快，平安，素贞姐姐啊，早安。妮娜一子，
1: 在乎，在喜，在问，你们好吗？

换楼，你今天也是上班哦，一起加油。好，来，还有呢，在那个行车上面哈、哦，如果说呢，您在彰化这沿线路段的话，我们要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掌握一下这个路况，因为彰化系统到埔园系统这沿线路段，什么不是两起事故，有朋友们说是四起事故，好，就是多起事故了。那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现在呢，在南下的202过了彰化路段有多起事故，有人说两起，有人说是四起啊。好，总之呢，现在彰化到埔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注意了。国道3号北上过了草屯外侧路间有机车，机车在这里哦，继续的往北哦，来国道3号北上过了草屯外侧路径有双载，而且呢它有在那个后面有载人的双载的乘客啊、哦、那个机车在这。

这个路段继续的往北走来。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呢，现在我从高速公路上面看就是比较塞的，因为它事故，再加上现在浦沿这个路段有进行匝道封闭，浦沿系统的南向入口有进行匝道封闭，那么再加上彰化这沿线路段多起事故，所以呢现在彰化系统这一路到了浦沿都是车多。那么还有在省道的台十四甲，彭母告诉我说在五岭停车场这里整个停车场的车位都已经满了，大家呢就考虑一下，那么可能呢要到其他地方停车咯，或者到其他地方去游玩哦。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天天都有好心情，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留言，都可以在这地方。我昨天晚上有 po 一个文跟那个弯声音乐要演出可以送票的讯息有关，好，但是一定要能够去啊，在留言跟我讲说你可以去好不好。好，那如果说人多的话我用抽奖的方式啊。好，来焕龙早安，新颜，新颜好久不见。青凯医师你今天也看诊哦？好，青凯医师是在慈济啊，我又忘了您是老人医学科吗还是什么，青凯医师你是属于什么科？好，天荣伯君，伯君早安。好，伯君说呢这个熟悉的声音，我跟朋友们讲那个连假有时候南来北往跟我不熟，因为呢有些朋友们平常可能在南部或是北部上班，哎，这时候呢突然听到中部这个人的声音，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跟所有新朋友报告，这个时候呢因为上班上课时间嘛，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会呢邀请大家一起开启密码，密码没有大小写，不用多少数字，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特殊符号，我们就只有用横膈膜把这个横膈膜的态度表现出来，哈一声会吧，哎，很好啊，那再哈一声从你的肚子发音散播出去，嘿，当你开始暖场之后可以开始，我们请青凯医师来示范哦，带领大家还有伯君一起来哦。好，天荣准备好了，无论您今天去哪里，要上班或者是呢要去玩都没关系，我们都一起大声哈哈哈，平安健康都在大家的周围被祝福，来准备好，马尿也来咯，马尿来，一二三，哈哈哈。

的部分彰化路段又有多起事故，现在彰化系统一路到了埔盐，彰化系统到埔盐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时速也好慢哦，大概落在20公里。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出口，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在路肩。今天天气非常的热，记得多喝水。中部呢已经高达36度啊，北部也差不多，在今天最高温会到36，南部37，东部也很热哦，大概37，很多地方也许呢到了38，也说不定到了中午时刻，所以呢要注意好防晒，预防中暑，还有淋醉淋醉再淋醉哦，记得呢把那个一壶水壶。把它带着那个水壶哦，不要那个容量只有100，有时候我看到100，我就说你这个一口就喝完了吧，最好呢是2000、1000、2000哦，至少，那这样的话就会提醒自己要喝水了。好，那么在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比较热啊，记得要多补充水分。来，现在呢。

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特别注意的就是目前在彰化路段，在彰化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呢有多起的事故，再加上浦沿系统现在往南的入口处也是在进行封闭的，匝道封闭的交通的疏导措施。好，所以呢现在彰化系统到浦沿这一段都是

0: 豪哥来啦，只好福福
1: 回不去的远方，
0: 佳姐愉快平安哦。那个天气很热，温度很高，今天的最高温36、37，甚至有38的。36到38很热啊，那么再加上如果有体感的话可能又更高了。好，所以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不好。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彰化系统一路往南时速很慢，因为呢有多起事故，不过好消息传来啊，那么现在南下多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车流量还没有完全消化，所以呢现在还是处在走走停停的状态啊。来，彰化系统一路到了埔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

雅后，雅后，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台十四甲，我们看一下山区。十四甲的合欢山现在天气还蛮好的，但是五岭停车场啊，有更早就有人出发了。现在停车场已经那个整个车位都已经满了，请到附近的周边的景点喽，或者是到附近啊去找停车位了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三义出口处，稍早之前平面道路的右侧是有抛锚车，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彰化路段还是很塞，虽然事故也刚刚排除，但是呢，彰化系统到埔园系统啊，这沿线路段仍然车多，爱注意爱塞的哦。

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明天晴天》。今天也是晴天，不用等到明天，就是今天也是晴天。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系统这沿路往南时速很慢，走走停停。啊，还在处理哦。哦哦哦，好好好，刚刚有朋友们说呢，那个国一哦，彰化路段的事故排除，但是呢，那个中区交通说，因为太多起了，还有几起还在处理。202.9 国一南下202.9过了彰化事故还在处理，所以彰化系统到埔盐这一段都在塞。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来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哦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卖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4: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你今晚收听的是哦，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拢有好心情。对，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跟朋友们说一下，彰化路段就太挤哦，爱塞的哦，爱注意哦，因为呢，在早上的时候哦，这个路段就已经有多起的事故，虽然呢才刚处理一件两件才刚处理完，还以为都已经处理完毕了，结果呢我们那个中区交控告诉我们说没啦，阿基玛呢还有呢啊，现在目前呢还在处理事故啊，那么还是有一起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彰化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仍然在处理啊，处理事故，所以呢现在在整个彰化系统一路往南到埔盐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也就是往西靠近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外侧路肩两部小不是两部，是两个小铁桶跟一个黄色塑胶栏掉落，这是呢在台74线往西的地方，也就是呢靠近中清地下道外侧路肩有两个小铁桶，一个黄色的塑胶栏掉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也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当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停尾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您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开启电位哦，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空小丽，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

0: 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0: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抱一抱。
1: 哦耶，好，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大，今天是文正，文正端午平安，
2: 大家端午节快乐，平安
1: 平安。好，来，现在目前路况还好吧？哦，
2: 非常的好，
1: 非常的好。好了，不过呢，好像我刚刚有接到说那个台七十四线中清地下道掉了那个塑胶栏，不过那个公务队已经知道这个讯息。
2: 他们有接到讯息。
1: 是，好，那还有没有其他要提醒大家的？
2: 其他要提醒的，可能过九点以后，可能就是各地可能这个人潮车潮会涌现。
1: 是，
2: 出门前还是要看一下1968，看一下即时路况，然后避开易塞车路段，然后上路前，然后先查询，然后避免耽误宝贵的时间。
1: 嗯，好，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还在拱拱拱啦，哈。
2: 是的，是的。
1: 但其实你知道，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心里很开心，因为今天就放假了。
2: 是的，
1: 对，所以就刚
2: 刚
1: 没错，所以就像刚刚文正说的，待会儿九点钟之后，可能就会有一波出现了哈，那个人潮车潮。好，好的，好的，那也祝你平安哦，谢谢，谢谢文正，谢谢，好，
2: 拜
1: 拜。好嘞，台七十四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往西靠近中清地下道外侧路间，两个小铁桶，一个护胶，不是什么护胶，黄色塑胶栏，黄色塑胶栏掉落在这个地方，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来，后天爱瓜，龙柱回头，茄子蛋收安全位。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拢做回答哦，你看哈、哦，这首歌之后啊，那个彰化路段的事故排除，车流量呢也有稍微还是塞，但是呢比刚刚的几乎有定点啊，走走停停这个状况稍微速度提升了一点点哈、啊。好，所以呢有时候一首歌之后，整个路况呢都会有一些的变化。好，那么所以呢，如果朋友们就像刚刚那个台中市交通大队的文正特别提到，现在路况呢或许某些的路段都还算是不错，尤其是大台中地区的市区道路，但是呢也许到稍微再晚一点点的时候呢，哎，车流量就变大了。所以呢，如果说您今天本来就已经计划好要出门去旅游，尽量早点出门哈、啊，会比较好一些些。不过呢，也可以让自己先休息睡饱了，也不用那么紧张。可是呢，也把那个交通的那个资讯哦，还有时间，稍微把它放在行程里面啊，能够稍微提早一点。可能呢，大家在行车上路的时候也会比较从容一点啊。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3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03公里新竹系统前那一次有自小客车抛锚。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到彰化交流到这里走走停停啊，这个王田这一段，刚刚的王田还没有走走停停，现在王田已经在走走停停。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到这一段呢，反倒是原本很塞的点啊，那么现在有部分的路段已经有点疏解，但是呢浦沿系统之前的三公里，哇，又开始呢出现了车潮了。好，所以呢我严格来说啊，从王田到浦沿系统这里都有间歇性的车潮，而且呢整个时速都是落在20或者是20以下。严永能打狗乱歌团的阿妈的红背带，归荣还有靖坤雨欣，欢迎你们。菩提心好久不见了，菩提心也是到医院上班哦，全年无休，是一切平安哦。还有玉胜，哎呦，陈梅说我连假说来义工特别喝哦，哎，我唔知呢，唔知为虾米。好，连假，对，今天那个开始连假的模式哦，我们特别假期的模式，所以呢，我们的新闻会有一些的调整啊。那么到了中午12:30啊，那么会调整啊，我们的新闻会有一些的整理，因为人手的问题啦哈、啊。所以陈梅连续假期，我们的那个新闻的那个。时间点都会有一些的调整的。好，祝福大家咯，在端午连假一切都平安，行车也都是平安的。小毕子生，你们要去哪里？小毕子生啊，大家停留频道是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好，来小花，哎，对，那个龙哥说哈、哦，要多喝水，不要多喝酒哈、哦。邻居不好啦、啊、虽然、哦、那个在假期，但是、哦、还是要节制哦。